0: 出品。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的压力还是减小了不少的，但是呢依旧我们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此刻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或者是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依旧，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我们先来看到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汕头路与西陵二路交汇处的路口，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三峡大道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也比较大。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西陵珍珠路的上空。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此刻呢通行压力依旧也比较明显。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由于港窑路、港城路、东风路三条路的不断往我们城东大道主路方向呢有车辆的汇集，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并且呢由于今天早上还是下了点小雨，并且呢在这一段小路上面依旧有我们的施工的压力，所以说在这条路上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小心慢行。我们再来说到具体在这条路上的路况，我们可以看到从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段呢是车辆的通行压力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港城路之后，也就是港城路到东风路的这一段，我们的通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已经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巴黎相送，我们已经往我们的这个宜昌城区中南中国石化的成功大道的加油站门口方向延伸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出行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保持我们的通行效率，一路畅通。而在我们的山河源路上，山河源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此刻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高的，也有不少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此刻山河源路由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成功大道这一小段上的来车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在山河源路这一段，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往西陵区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其实是主路路面上要小很多的，大概您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您同时要小心的是我们山河源路右转方向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依旧要谨慎控制车速，谨慎控制车距。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依旧会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的节目。
5: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6: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5: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6: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5: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6: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的七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稳步推进。
2: 推动长江大保护，港航中心受表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市襄宜高速宜昌段、当之松高速等七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现场热火朝天，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以奋斗姿态全力冲刺项目关键节点。在夷陵区襄宜高速六标官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大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300余名建设者分工协作，紧张施工。目前主线桥右线预制梯梁架设完成，左线桥正在加紧施工，确保6月30号前实现武侯碑主线大桥全线贯通。
4: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北起远安县河口乡，南至夷陵区官庄枢纽，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呢，襄阳至宜昌的车程将由3个小时缩短至1.5个小时。作为当之松高速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将于5月中旬迎来合龙的关键节点。
2: 眼下，宜来高速宜昌段也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渡基桥梁工程已全部完成，城西高速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岸主墩施工，沪渝高速武夷段改扩建，石宜高速新长段沙镇西长江大桥、五重高速金宜段等一批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同样稳步推进。
6: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4: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呢，在宜昌市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推动长江大保护先进事迹的通报当中，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党委光荣上榜。
2: 近年来，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始终站在长江大保护的最前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笃行实干，严格恪守长江生态保护红线，有序推进岸线腾退与生态修复工作，累计腾退岸线39公里，修复岸线97.6公里，全面完成一站、两区、三地、六点、12处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建设，实现全市干流、干支流的通航水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全覆盖，年接收总量占全省的69.17%，全长江经济带的18.42%。
4: 在长江流域率先实现了岸电全覆盖，首创扫码岸电应用，港口船舶岸电使用量占全省的70.58%。宜昌岸电建设标准成为行业标准，之江化学品洗仓站、秭归 LNG 加注码头、黄百合防污染综合保障基地建成运行，绿色创新举措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了宜昌方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
6: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3: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6: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3: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6: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4: 在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宜昌城管用坚守诠释劳动最美。
2: 五一节后及节日期间，城管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围绕打造平、明、绿、美、静、齐、畅、宁的城市环境，深入开展干干净净迎五一环境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安全舒心的节日氛围。以平筑基，以明添彩，让出行环境更舒心，把脚下的路、眼前的灯作为最大的民生，用微更新撬动大幸福，让市民节日出行更安心。开展市政设施巡查保障工作，重点对西宁二路、峡州大道、三峡大道、花溪路、点军大道、江城大道等快速路主干道及沿线桥梁运行情况进行全覆盖巡查，实施道路拔钉除险行动。节日前和节日期间，维修车行道3165平方米，人行道2798平方米，改造原石坡道22平方米，更换新型井盖。

0: 173套，拔除遗留废弃地钉251处，开展城市照明换新行动，重点加强城区隧道照明灯光维护改造，消除照明不足等安全隐患，用心照亮群众回家路。
1: 让绿打底，以美塑形，让山水之城更亮丽，坚持把生态绿色内化为城市肌理，让城市之美可观可感可及。林业和园林部门加强绿化养护，城区的49万余株月季次第开放，西六二路、港阳路、花溪路等路段沿线的花带呢迎风摇曳，芬芳满城。开展城郊部结合部的环境综合治理，围绕城区90个村居4类重点区域深化环境治理，交办处置问题1294件，让城市360度无死角。
0: 以静提质，以奇力序，让城市界面更清爽。围绕镜子发力，开展全城大清洗、搬家式大扫除，在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推行潮汐保洁加定制收运机制，确保卫生无死角。采取高压水枪与人工刷洗相结合的方式，利用降雨天气开展借雨节城行动，借助雨水侵软软化和冲刷力，对路面清污和积灰进行深度的清洁，让城市以最干净的状态迎接四海宾客。
1: 同时呢，也是加强围挡治理，坚持慎打围、少占地、快施工、早恢复，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市民的影响。拆除围挡22处，整改设置不规范围挡52处，针对节日人流高峰，加大执法人员对车站、码头、广场、商圈、重要交通路口等区域的巡查力度，加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等文旅活动现场及周边的市容秩序管理，督促沿街商户严格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管理，用心守护城市秩序和烟火气。
0: 以畅通脉，以灵护航，让城市服务更加贴心。坐优全市一个停车场运行模式，持续开展停车惠民行动，全市560个停车场停车点、4.5万个泊位免费开放，让市民游客出行停车更顺畅。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加强人员准备和物资储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打好城市防汛主动仗。
2: 朋友们，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1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早上呢，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还在继续当中啊，可能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报过程当中没办法第一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稍后如果说您还想参与的话呢，662-1059的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您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啊，也是有奖品要放送给大家。奖品呢是2选1啊，有妞妞妞的蛋糕券啊，还有我们这个颈枕腰靠的这个汽车用的颈枕腰靠一套啊，大家都可以来自行的选择啊。如果说答题刚刚已经是正确了，已经获奖的朋友呢，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告知您的这个邮寄地址啊，或者是这个领取的方式，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答题互动。662-1059，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同时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你还在用哪些老物件啊？大家可能都把家里压箱底的一些老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比如说家里的一些被子啊、电扇呢、哎呀，都说这以前的东西啊，真是质量好。这个话题呢，稍后和大家来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这一位已经在线上等候的朋友。
0: 您好。
4: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啊，孙女士你好，感谢你的参与啊。那我们的答题规则应该都了解吧？都了解了。那好，那下面直接请听题。
0: 以下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A，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B，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C，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D， 一方的婚前财产。请注意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1: 嗯，这是一道多选题。刚刚说到的 A、B、C、D， 以下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呢？
4: 是什么？
1: A 是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4: 那 A 应该不是，后面的都是吧、
0: A 也不是吗？
1: A 不是吗？ 你确定吗？我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可能刚刚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提示、
0: 是的，我也是说完之后我才跟您说的
1: 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啊。
4: A、B、C、D 啊。
0: 对，
1: 你说的你的答案是 A、B、C、D 四个选项吗？
4: 对 ，A、B、C、D。
1: 好
0: 的，
1: 那就是恭喜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出了正确答案。
0: 是的，最终还是没有我们。顺利的把奖品送出去了。
1: 对，刚刚也说到了，大家可以也是通过这道题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 A、B、C、D 啊，刚刚说这四个方面都是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我们再把这个题干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个是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B 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这个就很明确了 ；C 是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D 是一方的婚前财产啊，这四个东西呢，都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啊，是不是也通过这道题长了一些知识啊？
4: 是的。
1: 嗯，好的，那谢谢孙女士的参与，那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4: 好的。
1: 嗯，好的，拜拜。是的，其实这个民法典呢，真的就是关乎到我们生活
0: 方
1: 方
0: 面
1: 面。确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了一些不清楚的，或者是一些法律方面的疑惑呢，也都可以来民法典中，可能也许能够找到您的答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我们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啦。那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不知道他能不能顺利的答对，拿走我们的奖品呢？来，请进这位幸运的听众。
0: 喂，您好。
5: 好，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5: 美国姓任。
1: 啊，任女士是吗？嗯，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道题呢，也是一道多选题啊，要仔细听题了。
0: 它同样是一道多选题。我们的题干是哪些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A. 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 ；B. 姓名、出生日期 ；C. 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D. 健康信息、行踪信息。请做出你的选择。
5: A、B、C、D。
1: A、B、C、D 啊，恭喜你答对了。
0: 恭喜。
1: 这道题确实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啊，但是可能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混淆啊，就是个人信息。有些人觉得，哎，那我健康信息算不算啊？行踪信息算不算？算，这都是咱们的个人信息，甚至还有一些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隐私信息啊。那感谢任女士的参与，那稍后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来联系您奖品的发放事宜。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5: 拜。
1: 是的，今天的五份奖品呢都顺利的送出去了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收获到我们这个法律的相关的一些常识和知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6: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 的穿脱。鞋声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

0: 目前售价是299，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雅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2分， 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呢，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我们在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其实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城通道，目前您如果是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的 恒大临西郡的门口，并且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汇集，由三峡大道前来的车辆呢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且如果您已经过了我们的下川通道，并且呢也过了我们提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您再往智喜大桥方向呢依旧还有一段比较长的盘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头是在北京花园的上空，所以说一直从北京花园
4: 以及到我们的恒大临西郡这一段呢，此刻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对向车道其实相较于我们的往智喜大桥方向呢，其实通行压力是减少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在我们的恒基国际的上空，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请您注意一定要谨慎慢行，车流量的力度还是依旧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密度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它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司机朋友们请注意，现在是小雨天气，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一定也要注意车速，控制车距。在对向车道上
3: 请您一定要注意了。在此刻呢，从体育场路在这一段往我们的滑翔方向，依旧是有不小的停车压，通行压力的。如果您在这个路口，在体育场路与绿竹路的交汇处，您往我们的滑翔方向，大概还需要经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呢，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上行车，发展大道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呢，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的队尾排到了珠海路的路口，一直从珠海路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这一小段，在发展大道上都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但是通行压力其实并不大，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大概要等到个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您依旧要注意，就是小心谨慎驾驶，小心谨慎驾驶，毕竟雨天路滑，请您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排到了我们的金桂华亭的门口，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并且如果您在过了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再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依然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也依旧排行通行压力其实还好，大概要过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如果您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行驶时呢，您可能就会碰到一定的通行压力了。 我们看到城中大道，城中大道目前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四个路口的方向来车也依旧在不断的增多。尤其要注意到的是，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临现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车流量队尾在我们东风路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巴黎相送的旁边。所以说如果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请您一方面是要注意我们港城路和港窑路的右转的来车，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谨防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间段其实说到很少的港窑路，如果您在港窑路上，港窑路与城中大道交汇处，不管您是往我们的京东山的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交通局交通运河大运的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港窑路与城中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京东山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从京东山方向的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此刻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京东山的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的运河大运的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点的，请您在这条路上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在我们的特别是注意我们的变道的车辆，所以在您在队尾在等待的时候，请您就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园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在这条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您可以看到的是在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山河园路与城中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我们城中大道往巴黎相送，一直往我们的山河园路方向，一直就是我们车辆的队尾排到了这个路口处。所以您在这里左转的时候呢，如果您要选择山河园路方向行驶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更加建议您选择，如果您是要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呢，我们更加建议您选择是城中大道而不是我们的山河园路，因为呢在这条路上的右转车辆更加多，并且呢在我们的城中大道的主路上的路面的车辆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通行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东山大道的主干道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山河园路这一条小路下来往我们东山大道汇聚的方向。所以此刻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西岭区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的车流量在我们的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这一个小路口的之前呢，您可能还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东站往我们的亚站路方向行驶呢，其实通行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大概呢通过一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如果您说过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路口，您可以发现我们的东山大道其实是一片畅通的，但是呢您依旧要注意在我们这个路口处呢，请您一定要谨慎通行，毕竟就是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两项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情况，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依旧会为您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的8:3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4: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一下你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啊。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当中啊，这个八小胜就说到了，智喜桥快到江南这个三峡直院的位置呢，桥面有 刮擦事故啊，占了左边两条车道。感谢他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也告诉一下大家，目前智喜桥快到江南这个点军这边的三峡直院的时候呢，桥面上是出现了刮擦的事故，占据了左边的两条车道，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从右边来通过一下啊。更多的一些出行路况信息，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来提醒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通过广播端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端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到我们的互动。

群当中朋友们都分享了一些什么啊？这个外号步行街就说到了，我家里要有一个电烧水壶，比我年龄还大，用了40多年了啊。然后这个途经也说到了自己。

0: 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虽然说你感觉它没坏，但是也要经常性的来检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什么电路的问题啊，其实还是会存在一些隐患的。别觉得好像哎，咱们用着没啥问题啊，但是可能它内部线路的一些老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用到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突然翻红的这个有线耳机啊，确实曾经会被无线耳机碾压的有线耳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一季度它竟然强势回归了啊，销量呢还不错啊。其实很多人就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无线耳机会很方便，因为你首先不用缠线，你随用随拿。但是有线耳机为什么觉得突然说你翻红了，突然就觉得好像又好用了呢？可能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它是可能能够除了时尚搭配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就是没电的烦恼啊，就是我觉得它不会说让你经历这种可能你用起来啊有这种充电焦虑啊，或者是那种续航焦虑的情况。
1: 没错，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是无线耳机的超级
0: 忠实爱好者，
1: 但是有一天呢，我就发现，
0: 嗯，
1: 就是你要关注三个事情，你如果用无线耳机，第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发现，有没有充好电，第二个呢就是你走的时候有没有带好你的充电仓，第三个呢就是你在回家的时候你要注意耳机仓丢掉没有，耳机有没有少一只。所以说其实你在带出门的时候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使用体验其实并没有有线耳机那么愉快。
0: 我说一个体验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回家之后它还是不是完好的，就是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用过无线耳机真的是丢了一只剩下一只就只能扔在抽屉里的，有的请扣个一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吧，
1: 变成一个小手办那个单纯的意思，
0: 就是会你觉得就剩的那一只真的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你把它扔了吧也不至于，但是确实你没有另外一只的时候，你这种单耳失踪的焦虑也会觉得挺影响它的这个使用感受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有线耳机突然翻红这事儿怎么看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上面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继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宜昌共有134个项目获批，资助总经费达1587万元，立项数量和经费总额均居全省前列。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网互通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成功融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近日，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与湖北省油菜产业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征集推介活动结果正式出炉，其中当阳的道义 MAN 村油菜花海获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长坂坡冷榨菜籽油荣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宣传推介称号。
0: 继续来关注到，因为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管理工作，保障师生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从2026年的5月6号起，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四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欠账。
0: 近日，宜昌市第三届五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在浙江举行，来自全市的14个县市区的1000余名师生齐聚田野赛场，化身小农夫、小工匠、小厨师等，在真实的劳动场景当中动手实践，比拼技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

0: 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42，今天早间呢，因为伴随降雨的天气啊，所以说整体路面行车压力到目前为止其实看起来还是有点大，特别是在西2的快速路上，以往可能早高峰到这个时段呢，西2的快速路上应该是恢复到比较畅通的状态了，但目前依旧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会比较偏多一些，但是和上一个时间段可能排到恒大灵溪郡那个大流量的状态相比呢，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目前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或者是往点军方向呢，目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排行时间。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城东大道上了。目前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从东风路方向来车，从中南路这一侧啊，压力缓解的非常的明显。刚刚可能哈、啊，这一段啊，可能我们的视频当中能看到这一段，基本是排得满满当当的状态。这会儿呢，也已经是在路口处啊，绿灯放行的情况下，基本上囤积的车辆都是能够顺利的走完的。以及在这个路口啊，其他两个方向看起来也都还是比较的顺畅。从这个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包括从东山大道经由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来通行，这一段呢也都是相当的顺畅。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沿江大道上也已经是回落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流量。夷陵大道上呢，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江海路这一段，目前双向行车速度会有一些缓慢啊。夷陵大道的江海路中心医院门前这一段呢，提醒一下各位，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分享一下你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啊。看到这个倪先生就说到了啊，给咱们发来一段视频，说这个老物件儿岁数比我都大。我打开视频看了一下，是一台缝纫机，而且它都还在运作当中啊。
3: 缝纫机
1: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3: 感觉有点古早了。我还会用呢。
1: 哎，你还会用啊？
3: 我小时候还会用呢。
1: 00后竟然还会用缝纫机，
3: 这是我的一项特能。
1: 那就是可能说你家里也有这个老物件啊。
3: 很小很小的时候。
1: 就如果说这个老物件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呢，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很多人，大多数人家里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会觉得看起来有点太古老了，太有年代感了啊。
3: 但是我知道我该跟他很陌生。
1: 你应该跟他很陌生是吧？
3: 我知道我应该跟他很陌
1: 生。但是他也许某一天也就翻红了，你就对它不陌生了啊。
3: 是的，
1: 就像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有线耳机一样啊。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会选择到有线耳机，你会不会发现在同等价位下啊，其实有线耳机它往往音质会更好一些。因为咱们普通人买耳机可能为了就是听个清晰听个舒服嘛，有线耳机呢它没有像蓝牙传输那样的损耗，可能声音听起来会更纯粹。你不管是听流行歌啊，听播客呀，还是看剧啊，我觉得体验感都会更好，主要是性价比拉满。因为可能你1-2千块钱你买到的这个只能买一个普通的无线耳机，但是1-2千块钱你能买一个很好的有线耳机啊。
3: 是的，而且呢就买了有线耳机，你就算不小心弄丢了摔坏了，其实再买一个也不心疼。而如果像丢了无线耳机那样肉疼，其实现在大家的消费其实也折射出来，大家消费也越来越理性了，不再
1: 越来越务实了，
3: 盲目追求贵的大品牌，而是够用就好，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没必要花上几百块钱。而这种务实的选择呢，也是有线耳机能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1: 是的，如果说好用便宜是有线耳机回归的基础，那么好看好搭可能就是它出圈的一个关键了。因为好像现在年轻人对于这种数码产品不再是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电子产品了，而是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时尚搭配，这也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啊。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某书啊某音上，全是一些博主可能分享的关于有线耳机的穿搭啊，他竟然是在告诉你怎么样搭配更好看啊，怎么样会更出片儿啊。所以说呢会有一种复古感吧，但是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
3: 妙就妙在有线耳机的线很小，所以说它挂在身上其实是相当于一种点缀色。所以说穿搭起来其实能够 很素的穿搭，如果再搭配上一抹亮眼的那种暖色的话，其实会给人一种视角特别就冲击力比较强的感觉。
1: 嗯，是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现在买东西可能也是折射出我们一个消费观的改变吧，不是盲目的说我是跟风买一些爆款，也不是说追求越贵越好，而是更看重说哎，适合自己的，用着舒服的啊，就算它可能是老物件，我觉得用着好就行啊，不用再去在乎别人的感受，或者是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这个消费，这个自己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没错，而且除了好看和实用，有线耳机的翻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情绪价值，就是拒绝复杂，追求简单松弛的生活状态。其实咱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就是被很多智能设备包围了，
1: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手机系统一会儿就要升级，
1: 哦，
3: 耳机呢又要把蓝牙点开才行，各种 APP 呢他们又要提醒你更新再用，其实功能越来越复杂，我们生活其实就要越来越做减法，操作呢其实越来越繁琐，这些东西呢看似便捷，却总会让人觉得很累，陷入了我们这样一种数字焦虑。但是
1: 对，
3: 嗯，是的，
1: 不像是这个有线耳机啊，它可能直接插到手机上就能用了。但是其实现在又有一个困惑苦恼，就是很多它可能那种耳机孔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插到手机上了，因为现在手机它没有耳机孔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会觉得很不方便的，你得带一个转换头，你可能得带一个就是那种耳机孔转 Type-C 的这种转换头才能够继续使用，
3: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人也在呼吁说哎，什么时候能够把那个手机重新恢复耳机孔呢，但我感觉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因为现在逐渐的都是耳机孔都在取消，而且它可能变得更轻薄，或者是更便捷，可能这种插孔的设计的话，嗯，我估计很难回到以前了，所以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呢，只能说买一个转换头了啊。但是要说到买东西的话呢，我觉得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啊，就是好像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母亲节给你的母亲来买一份，给妈妈买一份礼物的话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非常贴心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啊。
3: 嗯，说到福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就是妥妥的中华老字号，从1856年传承到现在，熬胶的技艺还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的老牌子，掌握了10多项及时的阿胶专利的技术，而且咱们去年年底他家的阿胶膏好多姐妹都还是回购打卡，口碑特别好，老粉其实都知道品牌有多靠谱。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养生小红瓶呢，配方沿用的是传统古方，搭配有红参、阿胶、黄芪、枸杞这些优质的食材，科学配比，温润滋养，日常喝完之后呢不用担心容易上火，一年四季咱们都能放心喝，特别适合平时可能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还有这个气色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女士啊，自己日常调理喝也特别合适。
3: 嗯，而且它设计的也特别贴心，一支20毫升的独立小瓶装，出门上班出差随身揣几支都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一支就刚刚好，坚持日常饮用，慢慢就能养出自然好气色。
1: 嗯，重点是我们这次母亲节的专属限量优惠，169块钱的直接能够拿下4盒，下单还贴心的赠送你精美的礼袋，不用自己再额外的准备包装了，拿来就可以送妈妈、送婆婆或者送长辈，我觉得都特别有面，关键是啊，咱们这个品牌非常值得信赖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小程序之后呢，来搜索福牌啊，福就是那个福利的福，福气的福啊。五月来了，大家也要记得去我们的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这个代金券啊，最高是可以只减40块钱的。另外呢，你的积分也能当现金用，别忘了去兑换商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上都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使用东西啊，买东西，其实大家真的是都在主打一个追求性价比啊，包括可能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不是在追求说一定得是爆款，或者是一定得是跟风，而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3: 嗯，没错。其实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有线耳机的翻红，其实真的不是偶然。我刚才又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耳机我们挂在耳朵上面，其实就相当于告诉别人呢，就是 我正在听东西，不想被打扰。其实呢，也好像也能守住我们的社交边界。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不爱社交的一些老朋友和小朋友来说，
1: 你是说，就对于爱人来说，
3: 这简直就是
1: 戴耳机就很友好，是吧？
3: 对，也不会突然有人来问你找你搭个话呀、问个路啊之类的，能够享受独处，又不用尴尬的拒绝别人。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一部分人喜欢他的原因。
1: 嗯，这是你使用耳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吗？
3: 是
1: 隔绝外界的声音。能够让自己很好的独处啊，确实啊。其实不管是有线耳机的翻红，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家里的一些老物件，或者是这种复古潮流的兴起啊，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这种理性消费的回归，还有极简生活的流行。核心其实都是我们会更加的注重自己的感受，还有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可能我们追求的都是那种简单啊、舒适啊、有温度的生活，不仅是能够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的自己的节奏，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能变得越来越美好啦。
3: 其实而且呢，说到底呢，现在我们的消费的新的潮流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就是以人为本，贴合自己的需求。其实只要我们又是用得舒服，看着开心，花得安心，其实就够了。
1: 对，不管它是老是新，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啊。
3: 对，不一定要高昂的价格，花哨的功能，只要能精准对接我们的需求，其实我们大家就能获得，就能够认可它。
1: 对，就能够在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得到这种商品给到你的情绪价值啊。那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可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些老物件，包括这个有线耳机，它怎么突然又翻红了呢？可能大家现在的一些消费观，还有这种使用这种物品的感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追求的这种松弛感啊，追求的这种治愈感啊，包括这种性价比，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加看重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1: 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持续放大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港航经济。奋力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正引起联动引金融活水，信贷精准滴灌不误农时。最后一批9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全面清零。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上线。微短剧新规发布， AI 浪潮下短剧产业该怎样合规发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黄健雄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市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刚性执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管三必须原则。坚定不移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来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坚决守牢，发展绝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黄健雄强调，要坚持工作前置，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刻汲取教训，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危化、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强化道路交通安全，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用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不折不扣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黄健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立足岗位职责，真正把思想紧起来，把责任紧起来，把要求紧起来，把处置紧起来，一丝不苟推进各项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在各行业各企业执行到位，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之又严，加强安全监管，坚决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市委常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是重点国有企业、政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会场。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加快发展港航经济，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参加学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高级顾问专家汪明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汪明从宜昌枢纽优势和产业基础出发，结合“十五五”时期现代物流和枢纽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宜昌发展港航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发展港航经济是宜昌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重要举措，融入国家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机遇。要把握大势，凝聚港航经济发展共识，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港城联动的新生态，以港口流量撬动经济增量，整体提升国家物流枢纽产业创新升级、港产城深度融合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通道枢纽向经济枢纽转变。黄建雄强调，要多措并举，拓展港航经济发展路径，立足枢纽提能，打造干支衔接、互联互通、畅通高效的高等级航道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港口集疏运体系、码头堆场等设施建设，完善港口物流配套，提升港航设施服务能力，立足多链协同，加密开行以宜昌为节点的集装箱班轮、重滚、商滚等水运航线，提升帆坝转运功能，做强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铁水联运，深化三峡保税物流中心、宜昌综保区与港口的协同对接，加快推动邮轮全产业链建设，大力培育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激活港航链式服务动能，立足港城融合，吸引优质企业筑巢引凤，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船舶管理等现代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港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港航经济竞争能力。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争取，深化区域协同，合力解决好各类难点堵点问题，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是重点国有企业、政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集中学习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课堂。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如何来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抵押物不足的瓶颈？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银行机构积极探索政银企合作新路径，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引导信贷资源精准地流向特色产业。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4: 位于宜宾区黄花镇的宜昌林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蓝莓种植，眼下基地130亩室外种植的蓝莓已结束挂果，但新建成的2.5万平方米智慧温室大棚里却是果实累累，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6个月。企业负责人曾祥华坦言，这背后离不开政银协同送来的金融纾困及时雨。
5: 我们新建大棚引进智能设备， 资金压力一度非常大，多亏了三峡农商行提供220万元的贷款支持，让我们没有耽误农事。现在大鹏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南美上市期大幅延长了，周末客流量达到了800人左右，高峰时候也达到1200多人。因为这段时间上市的时机比较好啊，价格比以前也提升，每天的话预计在2万元左右吧。
4: 曾祥华提到的贷款支持源于宜昌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政策。两农信用价值贷是以农民个人信用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三峡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企业技术专利、品牌价值及订单数据，为企业增信赋能。
6: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盯政策导向，精心谋划重点项目，着重搭建阵营期对接平台，有效破解了广大涉农主体的融资难题。
4: 像林毅农业这样的科技型农业企业，缺乏传统抵押物，但发展前景好，联农带农强。农业农村部门、银行机构主动作为，变企业找银行为正营携手找企业。在协同机制推动下，三峡农商行、黄花支行为林毅农业快速审批发放贷款，并执行优惠利率。像这样的两农信用价值贷，正支撑起一条条覆盖育种、种植、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7: 针对林毅农业这样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和市县农业部门创新推出阵营单联农服务模式。今年经黄花镇，我们已累计投放涉农贷款超过5000万元，重点支持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及农业融合项目。
4: 金融活水的注入不仅强壮了企业，更带富了乡亲。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技术指导与项目支持下，林毅农业已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每年还会向村集体上交6%的投资收益。
8: 离我们屋里比较近，对我们来说很方便。我们在这里打工，一个月

0: 2000多块钱照顾到家里，蛮好。
1: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部门以政策搭台、信用赋能为抓手，按照五个一及一个产业匹配一套融资模式，一份企业白名单、一份专属信贷产品、一份定制保险品种、一个工作组对接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推进八大产业专属信贷与保险服务全覆盖。此外，在五峰推进农村产权抵质押贷试点，发布全省首张茶园探票。农发行、宜昌分行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目前，全市粮农信用价值贷款余额达到8.53亿元，涉农担保贷款余额达到17.1亿元，有效满足了八大产业链上的农豆企业，或者说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0: 天，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昨天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获悉，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欠账。2021年以来，宜昌对自然资源部下放的3870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逐一核查，锁定未治理图斑126个，做到底数清无遗漏。针对不同图斑的实际情况，宜昌坚持一矿一测，分自然恢复、转型利用、工程治理三类精准施策。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生态修复通过省级审查，全市圆满完成总面积 126.72 公顷、12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的生态修复任务。昨天记者从宜昌大数据集团获悉，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成功融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该平台的上线打通了数汉宜算战略实施当中算力流通堵点，推动宜昌算力资源与武汉数据资源高效联动、互补共生，助力形成武汉巨数宜昌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为汉数宜算战略在全省范围内落地生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宜昌经验。

0: 年初至今 AI 短剧赛道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AI 短剧正在重塑内容生产模式，吸引了大量传统影视公司加速转型入局。然而繁荣背后也有痛点，就比如所谓抽卡， AI 短剧的抽卡呢，是把剧本人设或者分镜输入 AI 反复生成筛选，微调提示词，直到挑出符合要求的画面或视频，就像是游戏抽卡一样。不过呢，抽卡往往会面临着费用高、排队久等等问题。此外，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平台规则多变的问题也在困扰着这个新生的行业。转型 AI 制作的传统影视公司怎么稳住基本盘，突破发展瓶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来，
2: 走，
3: 来
2: 去，
3: 走，
4: 三。
5: 谁呀？
6: 从影视基地外微短剧剧组几十上百人的现场实拍，到写字楼办公室内十几二十人的案牍工作， AI 代替传统影视。

0: 完成全流程制作，仅用了短短数月。任冰冰去年看到 AI 的风口，加入杭州一家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不到半年，他凭着扎实的传统影视基本功和对头部大模型的熟练掌握，当上了设计总监。
1: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抽卡师这边其实是我们会不太要求说你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之类的，那么你就根据导演的要求来就好了。
0: 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虽然抽卡师会按导演的要求工作，但是抽卡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和长时间等待，以及消耗算力费用的不断升高，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AI 短剧创作的门槛。
1: 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你们相信大家会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0: 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用实际建模资料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此来提高抽卡成功率，进而降低算力成本。该公司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负责人赖恩惠解释，
2: 说实话我们现在算抽卡的话，提示词它太笼统了，它生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那这对我们的一个生产效率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用我们更多更精准的一些投喂的内容投喂给它，它出来的东西就更符合我们要的一个东西，特定的一些镜头我们想要让 AI 帮我生成，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识去做运镜动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模型把我们的动画投喂给它，让它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匹配的镜头出来，好，这样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绝对的把控性。
0: 赖恩惠坦言，当前 AI 短剧市场火热，但仍处于发展初期，目前转型 AI 的影视制作公司不得不从成本、人才等多个维度考虑如何破局。
3: AI 技术赋能之下高速生长的短剧产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精品化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像这种赛车题材的就非常适合用 AI 去实现，那两辆车没有模型投喂给他的话，他根本是不知道每个角度
5: 对是什么样的
4: 样子。
5: 对，挺好，真的不错。AI 剧能做成这样，我也愿意看，真的。
4: 其实也是比较讨巧的。那这种类型，它就是用 AI 去做，它表现力很强。
5: 对对对。
0: 在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IGC 负责人赖恩惠的引导下，记者观看了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高品质赛车题材的 AI 样片，从场景搭建到人物细节已经做得非常逼真。赖恩惠告诉记者，当下产出爆款微短剧的逻辑已逐步转向品质化。
2: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AI 技术它是加分的，那我们肯定去用它，那如果说它不能加分那我们宁愿多花点成本来达到来完善我们整个这个剧的这个精品化我们也不希望滥用它。市面上很多什么一个人几天一部戏他们的这种跟我们想要的一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0: 西安西部短视频拍摄制作基地场地运营主管张晓彤认为，强化监管有利于对短剧行业的长远发展。
6: 我们以宏观为例啊，今年它的投资总体的体量会比去年还要提高40%，就是我的数量可能没有去年多，但是我的金额大，就意味着每一步的单部成本都会提高，那就是可量化的精品化嘛，那就意味着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0: 格物致知董事长陆才健认为，无论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短剧，用市场进行淘汰并逐步强化监管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7: 智能剧的话已经经历了好几个过程了，到今年为止就很清晰了，天台缩减审核标准这个是必然的。
8: 来，
7: 班
8: 长了 ，OK 了，来快跑！
0: 记者了解到，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用双线扶持、真人倾斜、AI 严管的策略，同时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对此，短剧制片人张家辉。

0: 坦言，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的短剧都是服务受众，他们能做的就是用心把每一部片子拍好。
1: 从去年下半年来说哈，那很多做大电影的、大电视剧的，他们也是过来搞短剧，一样的。开始啊都是有点排斥啊，到后来也是慢慢接受嘛。我相信 AI 也是这样的哈，之前不是很多比较糙的嘛，随着就是做的质量越来越精细化啊。如果把 AI 跟真人两个一结合，那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根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6号到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西、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稍使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呢，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到5号，大约有100.3万人次内地游客入境香港，较2025年同期增加近10%。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了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地融入社会。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根据介绍，李克用容貌复原呢，并非是凭空想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的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了这一肖像复原示意图。古基因组研究也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领袖李克用长着黑色或者深棕色的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雄伟。在5月5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1/3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 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技的公共

和私人投资已经达到557亿美元，但是仍然有超过150个国家尚未出台任何国家级的量子战略。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卡付钱的入口。哎呀，买个18.5元的猪脚饭，结果被下单立省3元的选项吸引了啊，稀里糊涂的省了3块钱之后开通了月付。那感觉就是你本来只是想去超市里边买瓶水，结果被销售一顿忽悠，莫名其妙的办了张卡。更离谱的是啊，各路 APP 还会非常贴心的默认勾选、弹窗推送、前置推荐啊，用户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开通信贷服务。这玩意儿哪是支付啊，这不是密室逃脱吗？但是大伙儿别慌，就在前两天，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9月30号对这些互联网牛皮癣重拳出击。其中啊，最受普通大众关注的就是官方划定的两条高压红线。第一个禁令就是强制禁止捆绑展示。新规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上，支付工具必须与花呗、白条、月付等等各类产品强制物理隔离圈层展示，平台必须要优先展示正常的支付工具，更不能使用优惠支付、便捷支付等诱导性混淆文案。同时严禁默认勾选、弹窗推送和前置推荐等手段去诱导用户被动开信贷。这第二条红线，禁止各种违规营销话术啊，所有的贷款资管类产品以后都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低利率这种煽动性的话术了啊。这一次新规呢，直接一巴掌就呼在了这些文字游戏的脸上。而且借钱利息到底多少，逾期有什么后果，必须明明白白，不玩虚的写在明面上。那种靠着一句首月免息啊给你骗进门，背后藏着高额手续费的套路，以后是行不通了。不仅如此，新规还顺手收拾了那些狗皮膏药一样的流氓弹窗和算法推荐。比如说发短信营销啊，必须允许用户直接退订。弹窗广告得提供一键关闭功能，不能搞那种啊用显微镜都找不着的纳米级那个小小叉叉按钮啊。更不能说你点一下关闭，然后他反而还弹窗，反手给你下载一个什么什么插件全家桶，那更不行了。我是想说啊，新规虽然好，但是咱们自己得长点心，千万别跟我似的。我最近查了一下我的个人征信，哎呀，我发现我身兼数职。我是支付宝的优质体验官，是京东的铁杆白条用户，是美团月付的深度合作伙伴。这个尊贵的用户体验给你，你要不要？系统啊，已经替咱们规划好人生了。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再去打车，然后继续还贷啊，完美闭环了属于是。我想问一下子，我打个车他能反手借我20万呢还是怎么着啊？那我坐个地铁是不是还能贷个首付？甚至在缴纳水电费的时候都可能被分期付更划算这种弹窗给包围。亲，建议您把20块钱的水费分36期啊，这样您每个月只需要还6毛钱，毫无压力。我压力倒是没有，我就怕你们公司财务压力太大，为了我这6毛钱的账单啊，还得专门雇一个会计来核算。

说是广西柳州啊，就是青罗西混的那个地方，广西柳州有一位张女士，今年二月份呢，提前订好了五一期间的一间酒店。二月份就过年期间嘛，啊，提前订了五一的酒店了，四晚，总价494.85元，啊，就四晚呢，一共不到500块钱，这价格多香啊！你琢磨着啊，二月份全国人民还在过年呢，啊，跟他抢红包呢，还在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啊，张女士估计当时订完房，嘴角都压不下去了，晚上做梦都能笑醒，捡大便宜了。结果呢，这挺好一事儿，对吧？啊，酒店突然间一个电话打过来，语气沉重，悲痛万分。张女士您好，非常抱歉地通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老板他走了，背负着巨额的外债呀，法院马上就要来查。

0: 疯了，我们门店4月份就关张了，您退房吧。
1: 哎，让你退房理由呢就是老板没了，哎，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没了。因为我们以前常见的退房理由都是啥呀，啊，系统故障，装修升级，水管子爆了，啊，最多也就是房子被水淹了，啊，你说实话，你说跟三体人干仗了，房子毁了我都信。结果你说你就退个房，多大点事儿，上来直接整个生死局，这老板干没了。张女士但凡心软一点，估计自个儿都得搭个花圈送过去。哎呀，这一路走好，400多天房费就当给你随份子了。张女士退了房，啊，心里不踏实，转头呢给订房的平台打了个电话。平台一查，不对呀，这酒店正常运营的呀，5.1期间的房源还正常往外卖呢，价格翻了一倍，现在一晚上569。好家伙啊，原来订的时候123.7块一晚，现在是569，翻了4.6倍。啊，合着老板这个离世是为了让房价也跟着升天呢。哎，网友们评论区都炸了锅了，说这酒店老板是不是姓段呢？啊，段子的段，住着酒店还送你一套沉浸式剧本杀体验啊，主题叫《消失的老板》。其实啊，这种毁约涨价的套路也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像这种直接给老板祭天的还是头一次见啊。为什么这些商家敢这么干？说白了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你取消订单，最多按照平台规则赔你1-2倍的违约金。你算笔账啊，张女士这一单赔1倍违约金，也就是赔个494。但是她那个房间5.1假期能卖到569一晚，对吧？4晚算下来，这差价还是能让商家赚个2000多块钱。这哪是做酒店呢？这不就是对赌协议吗？赌的就是怕消费者怕麻烦啊。怕影响假期的心情，所以最后忍气吞声，在出发之前想赶紧另订酒店，所以很快就取消了。一旦你接受了，他们就赢了，下一次更加肆无忌惮。你想以前酒店前台通用话术都有哪些啊？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酒店啊，老板昨天让外星人绑架了，你退个房行不行？啊，不行啊，那我们老板去西天取经了，还没回来，你看行不行？律师都说了，说你合同都签了，现在想反悔，律师不答应，啊，法律也不答应。老板离世的借口啊，在法庭上连3秒钟都扛不住，那法官肯定得问你，死亡证明呢，对吧？柳州当地市监局出手了，立案调查，啊，我觉得挺好的。市监局要是不出手啊，那殡仪馆那边可能就得出手了。网友纷纷拍手叫好。啊，说连老板的命都能豁出去搞营销，你这叫什么呀？骨灰级运营啊！这要是不严查啊，今天能为了几百块钱的差价就给老板的命豁出去，下回是不是得说老板让外星人绑架了？啊，酒店被拆了？啊，为什么被拆呀？因为我们酒店上边要盖一个通往未来的时光机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其实跟很多朋友息息相关，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用过啊。说杨幂啊，就演员杨幂，她那个脸呢被蒸汽眼罩给烫伤了。哎，我赶紧点去看了一眼啊，哎，杨幂挺好看的，对不对？啊，人发了张大头照，啊，右眼下方两道红印子，啊，人配文说蒸汽眼罩咬我，说就跟家里边养哈士奇了似的啊。你看人心态也挺好，你搁我脸上留两道红印子，我直接就给眼罩扔了。然后呢，网友们就开始慌了，说天哪，我再也不敢戴着蒸汽眼罩睡觉了。好的，各位，你们成功创造了21世纪最没有含金量的 flag， 排名仅次于我看完这集就去睡。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惊呼说，什么高度近视不能戴蒸汽眼罩？我一看，我赶紧把眼镜摘了，啊，然后倒吸一口凉气，我差点以为自己要瞎了。这个世界对近视眼是不是太残忍了？啊，咱们先淡定一下，弄清楚一个原理。专家说了啊，说这个玩意儿的发热原理呢，是金属粉和空气当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其实就是跟自热火锅差不多一个原理。但你见过有人把自热火锅敷脸上吗？为啥呀？烫啊！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坑，学名叫做低温烫伤。哎，50度左右的温度持续接触皮肤，就能够造成低温烫伤啊。所以之前你看冬天，咱们老是提示各位啊，晚上比如说你逛那个灌热水袋什么的睡觉啊，一定要注意啊。你晚上你睡着了，你可能没感觉，有的那个金属的那个瓶塞儿啊，加热完之后56-60度，它挨着你，你睡梦当中可能烫不醒你，但是等你睡醒之后，完了烫伤了。其实啊，不只是杨幂，这事儿还牵扯出了另外一位女明星啊，张馨予，她也发微博说自个儿啊被蒸汽眼罩烫伤过。据市场监管总局抽检，近60%的一次性蒸汽眼罩存在灼伤皮肤的风险，而且啊，烫伤还没完。受潮的蒸汽眼罩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导致结膜炎、角膜溃疡。你想想啊，湿润、温热、封闭，这不就是细菌的豪华温泉度假村吗？然后你第二天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医院得挂个号还得排队，你说你图啥？另外，哎，有些女同志她化妆啊，午睡什么的，想着哎呀，午睡这眼睛挺疲劳的，我戴个蒸汽眼罩，带着妆，哎，完了。你想想啊，白天在脸上刷了3层水泥。啊，粉底、遮瑕、定妆，然后晚上你这整个蒸汽眼罩什么上去，那毛孔堵得严严实实的。第二天你脸上此起彼伏的各种痘，啊，这大包。儿童就更别说了呀，啊，那皮肤娇嫩，你更得谨慎使用了。我看完之后啊，感觉这都不是蒸汽眼罩了，就是拆盲盒，你不知道下一个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那既然问题这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蒸汽眼罩呢？来，我们上链接啊。开玩笑啊，为什么在咱们这儿买东西啊？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说我们要卖什么东西，我们就刻意去说什么东西好，不会的，咱们有一说一啊。那怎么选择蒸汽眼罩？首先要选择正规品牌啊，听起来像废话哈，认准口碑好有牌子的啊，别买那种9.9包邮的，那玩意儿好不了啊，省那点钱啊，以后你修复皮肤根本就不够花。第二就是买之前看看成分啊，有些眼罩里边加了什么中药提取、天然香精啊，听着挺养生，实际上啊，很可能就是过敏源，啊，所以不要选。

最后呢挑材质啊，舒适为主，优先选择高级无纺布的啊，透气亲肤，敏感肌也能用。那些劣质的呀就很糙，糙的跟砂纸似的，而且不透气儿。那玩意儿你一晚上扯掉的好几回，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脸上那个眼罩变成口罩了。还有耳挂式设计一定要选那种不勒耳朵的啊，不然眼罩没掉耳朵先没了。专家说呀，单次使用要严格控制在20分钟以内，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定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20分钟以后起来摘眼罩。最后呢啊，我想问一下杨幂，你下次要是再有什么新产品测评啊，可以提前说一声啊，然后网友们可以反着来。

近啊，有网友发视频啊，说在河南许昌胖东来生活超市天使城店，有不少顾客推着手推车排队购买超市的自营瓶装矿泉水。啊，胖东来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自营瓶装矿泉水啊，不定期到货，最近热度比较高，每箱18元，一共15瓶，线上商城每天按时更新，只要有货就上架，顾客下单可以支持邮寄到家。视频内容显示啊，在超市购物区，多名顾客推着手推车排队购买矿泉水，大家将成箱的矿泉水堆满了购物车。有记者注意到啊，每辆手推车内都堆放了8到10箱的矿泉水，现场人数比较多，场面热闹。现场的一位顾客表示啊，说夏天快到了，家里的饮用水需求增多，甚至超市有矿泉水现货，住在附近小区的他就来到生活超市囤货。他表示，胖东来自营的瓶装矿泉水品质有保证，喝起来也放心，就是经常缺货，不太好买。工作人员介绍说，胖东来生活超市自营瓶装矿泉水的水源地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红枫泉，采用无臭氧生产工艺封装，纯物理过滤，不额外添加任何化学物质，欢迎顾客选购。一开始啊，我以为18块钱一瓶，我琢磨着18一瓶矿泉水抢什么抢啊，这么有钱吗？后来发现18一箱，15瓶长白山的水，还是胖东来做的，那我也要。这段时间啊，用户张先生发帖说，他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Kimi 翻译 PPT 目录的时候，意外收到了陌生人钟先生的真实简历。事发之后呢，有自称工作人员的人向张先生解释此次事件啊，说是 AI 出现了幻觉所致的。但是多位人工智能行业人士啊，向记者表示 ，AI 幻觉或许并不能足以解释这一次事故的成因。Kimi 母公司月之暗面到现在啊没有公开的回应这一事件。知情人士称啊，说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是技术引用错误所致的。月之暗面公司在事发之后呢已经进行了修复。遭到泄露简历的钟先生表示，目前呢他已经委托了律师维权。广东国鼎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啊主任律师向封面新闻的记者表示说，这一次泄露的是钟先生的真实个人信息，并非 AI 虚构内容，本质上是月之暗面公司在数据隔离、绘画管理等工程化链路方面存在漏洞，并非真正的 AI 幻觉。针对这一次隐私泄露事件， AI 幻觉不能作为月之暗面公司的免责理由。哎呀，我看完真的捏一头汗呢，完犊子了呀！我那点破事 AI 可全知道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你的副驾驶小曼回来了。

问候各位守候节目的好朋友，也欢迎新加入的朋友一起来听歌。每天醒来的时候呢，都会随意来打开一张歌单，一边听歌一边收拾自己安排行程，因为不想让旅行当中来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去限定某一种情绪，所以呢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给自己一些背景音乐 BGM， 那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知道下面一首是什么歌，是什么样的情绪，还蛮有新鲜感的。当然也有掉进坑里的时候，听着听着突然冒出来一首莫名其妙的歌。当然在节目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每一首歌也是未知，不过放心，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耐听好歌。

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甚至有的只是对于孩子唱出浓浓的爱，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有一位女歌手叫做萧萧，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她，她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握不住的她》，曾经呢是一部爱情偶像剧的主题曲，那部剧很火，所以呢也带火了这首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创作人有林俊杰，后来林俊杰出了一张专辑，把自己的创作再重新唱了一遍，就有一首《握不住的她》。

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听音乐了，听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听的旋律，会讲故事的旋律，《田耕记》。这题材就已经让有一些观众觉得还挺新鲜，还挺有趣，很多元素一起组合成了这样一部还挺下饭的电子榨菜剧。那它的歌曲风格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跟你想象当中那些好玩轻松会不太一样。他邀请到的是苏运莹来演唱，叫做《春日来信》。哎，听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会有这种自然感的。加上苏运莹，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独立、天马行空的一个这个女歌手。在2015年呢，她凭借一首原创的歌曲《野子》，就是非常的受关注，也让大家感受到她充满生命力和张力的嗓音，很自然，很有灵气。而在这一次的宋代田园农耕生活为背景的古装种田轻喜剧当中，《春日来信》又会唱到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歌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吉克隽逸唱到的一首《远远的时光》，很新鲜。这种新鲜感呢，是因为他虽然是唱给小朋友，但是呢，没有用小孩那种稚嫩的语气，更像是大孩子在唱这种童年的梦。而且有国外音乐人作曲，会有一种 pop 曲风，跟之前我们听过的那些唱给孩子的歌、唱童趣的歌都很不一样。给你来分享，听听看，吉克隽逸《远远的时光》。

如果说不去细听歌词，可能你还一时间听不出来它是唱给大孩子的歌。吉克隽逸因为有了一个pop 曲风的编曲，让这首唱给超龄儿童的《远远的时光》更加增加了一些流行的元素，跟我们之前听到的送给小朋友的歌是很不一样的曲风。

刚刚呢跟你分享了一首歌曲的翻唱啊，其实呢也就是创作者来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就是林俊杰演唱《握不住的他》，给你来听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由张碧晨来翻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一天

0: 看过来，一马路这家土碗土钵地锅鸡，环境土色土香，宽敞又亮堂，鸡肉都是新鲜大块，肉质紧实还带胶质感。阿姨当着你的面现炒，加啤酒慢慢的焖炖，越炖越香越入味。锅边贴的玉米粑粑一定要多炕一会儿，焦香酥脆，泡满汤汁吃，既有肉香又有玉米甜。锅里的柴火豆腐、土豆粉、魔芋煮到最后啊，吸满汤汁儿，越吃越过瘾。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在线购买，赶紧约上朋友去尝尝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胡彦斌他的甜蜜情歌是不是不常听到？他创作不少的中国风歌曲应该是更被大家熟知的，而且呢他又不同于方文山的那种中国风曲风，胡彦斌呢会更加武侠风一点。他的音乐专辑还是可以去寻寻宝的，说不定能够意外发现那么几首你特别爱听的歌，而且呢跟之前你对胡彦斌的印象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听到甜味的女声弦子，她的歌里格外呢都是甜，高甜。不过现在是对孩子还有对爱人那种甜甜的爱，跟之前少女时期这样的甜又不太一样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0: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你好，我是小曼，跟你来分享一首特别的歌曲，作为节目当中的特别推荐。今天的分享呢，是一首在音乐排行榜里面蹿升非常快的歌，名字叫做《大城市》。这歌名一听就其实已经能够感知到整首歌他想表达的情感，还有他的一个背景跟基调。大城市嘛，肯定是有各种寻常的人，然后加上不平常的故事，有奋斗，有焦虑，也有小美好。那这个大城市呢，不是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而是创作人他叫陈小熊，也是这位歌手，他在伦敦留学的时候那些创作。他有介绍这个歌的背景，说是在2016年的秋冬天，那个时候他是刚到伦敦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在一条繁忙的街上逆着人流前行，很有画面感啊！看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呢，都是长风衣、格子衫、亮皮鞋，因为是在伦敦嘛，他们那边的妆容。他说那种服饰看起来特别的精致，但是呢，精致的又那么的相似。那一瞬间他觉得好慌，想要停下来给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不是随波逐流，就有了这样一首歌，叫做大城市。听过的人呢说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难免呢就会有一些情绪是相通的，来听听看会不会吸引到你。

整首歌听下来，你会发现这位歌手陈小熊他并没有用什么演唱的技巧，唱的呢也是我们可能会时常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尽管繁忙，尽管每天在匆忙奔波，但是呢提醒自己要享受好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你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帮各位聊。晚上您这会儿正在听直播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啊安师傅说车抖音号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尽情问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这会儿呢咱们就正式陪各位聊车了，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聊相关问题。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聊一聊这个在假日期间驾车的注意事项。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电动汽车，这期节目咱们说一下油车出行之前要注意什么。本节目将会在某一天您听到重播，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您说，哎呦安师傅您这聊的内容啊，这怎么不是那么什么的，这个怎么是过节啊，因为您听是重播。第一个，在这个出行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一点啊，哪一点呢，就是您这个车呢轮胎胎压怎么样，轮胎情况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轮胎的胎压异常，过高或过低都可能会有风险。正常油车胎压建议在 2.5 左右，汽油车啊 2.5 左右。如果说用肉眼发现已经缺气了，那估计八成已经非常缺气了，这个啊，这个就很上头了啊。第二跟各位讲一点是什么呢，说轮胎胎压额外呢太高，在高速公路行进过程当中的轮胎会往上上浮 0.2 左右，你如果已经达到 2.7 了，再上浮 0.2， 轮胎如果说有一点的受损啊、受伤什么的，那这情况就更纠结更复杂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各位，同时呢也跟各位特别说一个事情，就是在出发之前各种油水您注意一下，相关油液，您这个玻璃水啊，你的冷却液是吧，啊，机油情况都观察一下，这个很重要的啊。希望咱们简单说两句对您出发之前有点帮助。我主播安达来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位网友安师傅，10万多推荐什么车呢，您打算是买油车啊，您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这您说一下，您是纯油的还是买纯电的，是买增程的还是买插电混动的，10万级别。如果说你只是日常代步啊，纯油我一般会推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啊，纯自然吸气的雷凌或卡罗拉，10万左右的，这车真不错啊。但凡懂车人都会推荐2.0升自然吸气的雷凌卡罗拉，而且这车有特点，什么特点呢，这车油耗比 1.2T 还差不多，这个这就很厉害了，我跟你讲啊，10到15万，如果10到15万的话，日产雷凌卡罗拉不是日产的，是丰田的啊。如果说你觉得10到15万这个车呢太丑的话，那您如果嫌丑 那您关注一下别克的车啊，别克比如说别克的君威，哎，君威这车就很符合你关于颜值的要求啊。别克君威了解一下，君越可能不够，但别克君威一点毛病都没有，10到15万块钱，闲扯的话看别克君威啊。感谢网友28595啊，还有来自武汉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感谢来自武汉的懂车什么什么啊，你好，欢迎你来啊。我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在我们节目直播间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T01 长风和高地的主要区别怎么选？谢谢安师傅啊，俩问题主要区别是什么，然后怎么选，那两个问题。T01 这车呢，真不是领跑的啊，啊，别一说 T 什么就是领跑车，不是的。那这个 T01 呢，它是谁呢？它是这个212品牌的，就是北京汽车制造厂212品牌的 T01。那 T01 呢，它最大亮点在于，除了入门级之外啊，全它都是带前锁后锁的啊，分时四驱，这优势很明显了。那你问的这个长风版和高地版。高地版比长风版多了一个悬架可调啊，这就很厉害了啊。比如说那我这悬架我来舒服一点的，我来这个硬一点的，我来拉长悬架，悬架可调，这是最大的亮点啊。悬架可调是这个高地版比长风版最大的亮点。那说二叔那怎么弄啊，我个人观点啊，没必要加这玩意儿啊。啊，这东西一旦加入之后呢，加入电子元件，我认为长风版性价比最高。我是你，我不会买高地版，直接上长风版，便宜10000多块钱，干嘛不行，对吧？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现在 A6040 的 A640 豪华，不是 A60 帖子啊 ，A60 怎么回事 ？A640 豪华现在在售，是不是库存车？库存车你不要这么喊，你不要这么这个定义啊，怎么意思呢？库存车看它生产日期，生产日期到你手里边之后，中间隔了有半年级以上，你可以理解为是库存车。啊，半只烟说猜我在哪里，我猜不到你在哪里啊！感谢你参加我节目，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我这边不是这个陪各位聊闲嗑的这些节目啊，啊，我这是一档专业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什么笑声啊这个？对，所以说你在咱们节目当中，你别说安师傅，你猜我干什么？跑题不行啊，直接聊车话题才可以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能买吗？能买，我建议各位买 2.0T 8AT 版本的，或 2.0T 双离合版本都可以啊。终身质保直接写到地柱上了，怎么不能买？能买啊，油耗你不要在意。买旅行者说啊，那我买 CDM 的没意思，买旅行者就要买纯油的啊，就这么简单啊。今天高兴吗？有什么好高兴的？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高兴也是明天才高兴啊，明天过节嘛，今天有什么好高兴的？哎，明天是吧？哎，那多好啊，是吧？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探险者还是 GLC 300比较适合呢？完全不一样概念。福特的高端，人家是林肯，你拿林肯跟 GLC 比一比，还有的可比性？你拿福特跟 GLC 跟奔驰比，这怎么回事？这个啊，这是不对的，这非常错误的啊！对，如果我是你的话，那如果说我要动力，我要空间，肯定是买福特探险者，但是要面子，那三叉星那还是比福特好看的、啊、这个，啊，这个没办法的这个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T 的能不能买吗？我城市代步，1.5T 的我爬个楼，旅行者我觉得如果只是城市用的话，那你买它干嘛呀？你旅行者上 2.0T， 如果你觉得 2.0T 油耗高了，你买 1.6T 的这个，如果同为国产的。买虎八，第五代虎八都可以啊，买 1.6T 都可以，或买 1.5T 的，买吉利的啊，博越 L 什么的，你买什么旅行者只上 2.0T 帖子啊，别的不考虑啊。 GLC 养不起不要买了啊。问到高山7和传奇 E8 插电混动选哪个好呢？这能是一样的吗？帖子 E8 多少钱，高7多少钱啊，差几万块钱呢啊，是不是？你这人不识货，你钱是不是？那你肯定你够上高7啊，这个 主播你好，一年跑10000公里，上下班代步，买 Model Y 还是买 GLC 300？一年才跑10000公里，买 Model Y 干什么？你买那干嘛？10000公里买的干什么，铁子？但我就怕你什么呢？你说，哎，我现在是10000公里，有的人呢很特别，本来说好一年跑10000公里的，结果把新能源车一买，好，直接一年干20000公里。对吧，这个不是我说啊，真实的实例。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之前开油车不舍得开啊，大概就10000公里，一旦买了电车，比如买一台 Model Y， 好家伙，上个洗手间都开个车。不是那个公共洗手间啊，这。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22年的 CC 列装版是30000公里10.5买的过吗？买的过，贵了，铁子啊，这个是公里数太大了，这个四年跑了130000公里，你敢买？我的天哪，这四年跑130000公里，你敢买它？买可以，你问他80000卖不卖？天哪，疯了吗？安师傅你好，叫 BBA 选哪个性价比高？我个人观点，买这个 A 性价比不错，奥迪啊。来，丰田卡罗拉锐放能入手吗？能入手，入手之后你不要吐槽呀，内饰太丑了啊，大屏幕怎么边这么厚啊？这个啊，这车怎么这么漏风啊？还是漏音呢？这个啊，你搞不清楚这到底是跑音呢还是跑风啊？这怎么到处都是声响呢？这个你不要吐槽这个，你买丰田车你永远记得，我是冲着发动机、变速箱整体动力总成稳定买它的，有这心态买它没毛病啊。问到安生你好，说我5年才跑30000公里啊，他是1年跑30000公里，你5年啊哇。领跑 CC 纯电可以入手吗？电池怎么选择？说实在的啊，领跑车型的，它的就是说买之前呐、啊，那口碑不错啊，性价比高啊，这个好那好，哪儿都挺好。买了之后，好像正在用的车主有很多话要说。相关情况你自己是上网搜吧，领跑车主真实反馈，你一看就明白了啊。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来，老师好，谢谢，不客气啊。BBA 还有人讲性价比，呵呵呵。来，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下一位朋友啊，24年的科迪亚克5座2驱的奢享版，黑色，30000公里。又是2年干30000公里的啊，原版原漆，车商一口价10.5万，你就问车商一个问题：斯柯达都没了，你还卖10.5万？不能过10万，你问他9.8万卖不卖？不卖算喽。哦，经销商卖这车，他要亏得起，他要认为10.5万保本不可能，必须让他亏，谁让他收的车了？啊，来，广告之后继续聊，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我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有网友问到，在宜昌啊，报废小车是怎么报废的？天元汽车城那边收报废车的吗？靠不靠谱啊？问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报废呢一定是要报废给这个指定的企业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报废前提第一个，你要把相关的汽车的材料你准备好，包括车主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啊，也包括行驶证登记大本，就那个绿本，还有车牌号啊，车牌都拿过来啊，这点很重要。然后呢，这个天元那边没有正规报废地方，那边没有报废企业啊。报废企业主要是在

交亭那边啊，我记得非常清楚，物产报废拆解有限责任公司，它是萧亭区的那个马鞍路，马鞍路99号是吧？叫马鞍路吧？反正萧亭那边，你直接搜啊，搜这个，那个叫物品的物，产业的产，物产报废叫物产车辆回收，你直接搜啊，能找到这个企业，这个企业是非常正规的企业，其他企业。我也不知道，我就推这个物产啊，对。啊，刚刚几个证件准备好，进来，车辆的任何违法记录消除完毕，啊，任何违章啊，什么是事故处理完毕啊，然后呢，刚才把车开到我说那个物产，去那里报废 ，OK 了。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大众不怎么样吗？不是说大众跟丰田质量最好吗？啊？哎，这个观点挺有特别的啊！有人说，不是说大众的这车呢，跟那个丰田的质量都是最好的吗？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观点，好呢分成头几年、后几年和末尾几年。如果你讲头几年的话呢，这个大众确实不错啊，驾驶质感、底盘呐、舒适啊都挺好的。但是中间开始，它就很闹腾了。它主要闹在哪里呢？它主要是闹在了这车的一个。总来讲啊，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动力总成、变速箱这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吐槽这车呢有什么呢？有这个天窗漏水的情况啊，有莫名其妙哪漏水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那另外有人问到二手电车主播，推荐一下吧，想买二手电车闭眼充，买谁？买特斯拉。就这么简单啊，您找一台特斯拉，这不是我说的，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反馈，特斯拉的这个保有量，二手车的找车量，二手车呢出车量都是比较大的。曾经听过雷总说自己小米车保值不错啊，但是市场反馈好像特斯拉会更好一点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来继续看问题，问到那截图旅行者怎么样啊，关心质量跟耐用。这个你不用担心，截图旅行者有终身质保服务，但终身质保要求你每次机油啊、机滤啊、关于车辆的一些性能养护啊，必须走4S店。你说安师傅换个玻璃水、换轮胎，不走4S店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机油啊，这像油液啊、冷却液啊，这部分要在4S店定时做保养，享受这车终身质保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还有这位是来自于永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完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同时在节假日期间，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抖音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视频直播，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来继续回答各位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来感谢来自于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你可以随便在啊，包括蓝正飞啊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旅行博主的视频当中能找到宜昌，在他们的宜昌的评价当中，你就可以了解，哎，宜昌到底怎么样。所以外地网友，因为我是宜昌的主播，有机会各位一定要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相信第一次你是试探性自己来的，第二次贺家伙拖儿带女啊，老婆孩子全来了。感受宜昌的美，对，第三次好直接买房定居了，啊，热烈欢迎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魏牌 V9X 和极客九叉，还有腾势的 N9 啊 ，DMI 就是它的这个插电混动啊，三款车哪个好？经常跑高速比较多。这里边的，如果你跑高速比较多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买以油为主的车比较不错。这里边 V9X 就魏牌的 V9X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啊，就是说你跑高速为主的话啊，你重点考虑 V9X 和极客九叉这两台车重点考虑。那么，魏牌 V9X 和极客九叉又该怎么选择呢？
在这两款车当中的，我个人观点侧重点不太一样。魏牌 V9X 属于是降维打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格呢只要不到40啊，37.8啊，但是确实有着这个极客九叉45-6万的这样一个配置啊，所以说你预算就是30多万啊，就落地40啊，然后呢又要配置高，要空间大啊，跑高速啊，那我个人观点 V9X 降维打击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啊。你说按说我可以上50万，那你可以学，你可以考虑九叉了吗？你上50了，你不考虑九叉子不对了吧？对吧？哎，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所以说经常跑高速，我不建议各位买什么腾势的，啊，你可以考虑一下魏牌啊、极客这种车比较好啊。感谢各位关注主播啊，谢谢你。对，没错，是安师傅，来自湖北宜昌的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咱不止老说新车 PK 啊，故障排除咱们也聊。包括刚才有人问报废拆解，咱们也聊保养，是吧？保险，嗯，都聊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下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19 这车在行驶当中隔音效果怎么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台性价比拉满的车，啊，用你肉眼所能看到的地方都给你安排好好的，隔音这个肉眼看不到哎。隔音你用手也摸不到，我跟你说啊，安师傅，你想表达什么？只要你用眼睛看不到，啊，用手摸不到地方的，反正他就可以做的，反正就能省点是点吧。啊，我做企业的，我又不是做慈善的，是吧？哪一个企业说自己做慈善的？没有啊，领跑品牌不是做慈善的，他要赚钱，那怎么赚钱的？自己想。来感谢啊，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思域能买吗？你思域以前呢，我们讲思域能买，买思域有个前提，买本田思域的根本动力和前提是冲着它的发动机去的。安师傅，那发动机我也不懂，反正就是说，讲综合性价比吧，那我估计你还是别买了。本田最值得拥有的是它的发动机，那个发动机舒服。安师傅怎么讲？涡轮介入早，涡轮结束晚，整个涡轮介入啊，从1750一直到4500转，嚯家全域啊，全域啊，各位，那这段时间就等于是一台2.5动力拖着一个1.3吨多的车在跑，那受得了这个？是不是？这思域，所以说它最大亮点，发动机调得好，发动机是本田的优势所在。说安生，我不懂发动机，我就讲整车，那你算别买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就是听了安师傅，我买了一个 Model Y， 半年干了18000公里，是吧？听了我观点买的 Model Y 是吧？啊，感觉这车还不错吧？嗯，而且你半年18000。你是怎么跑的18000？也是那种情况，买车之前不认为自己可能会跑很多公里数，但是一旦买了车之后发现自己，哎呀，真能跑啊。您是这种情况吗？就跟我经常开玩笑一样的，本来买车呢估摸着一年是跑1万公里，结果现在连买菜都开着电动车跑。我就怕是这种状态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 75P 和大狗边牧该怎么选择？大狗只买它的这样一个中华田园系列啊，大狗只买田园中华啊，其他不考虑。那你拿边牧来的话，还是买 75P 吧。安师傅，在10到15万这个价位买纯电动的爱安的 N60 怎么样？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说是老百姓，你跑不跑网约？你不跑网约啊，你如果只是自己家用的话 ,N60 可以考虑啊， IM 品牌的话问题不大。但是有些人的话在我这边投诉啊，投诉什么呢？说之前买的爱安的是跑网约的啊，20几万公里电池就基本会拉垮了这个。但是老百姓基本上不可能跑20万公里的啊，就老百姓基本上用10年才跑20万公里，那时候你已经报废了。所以说如果这车你买了就是一代步的话，爱安是可以买的。但是我这边确实接到很多投诉啊，说爱安的电池20几万公里，中创新航的电池20几万公里之后拉垮。这不是我说的啊，真实车主投诉反馈啊，网约车
二十几万公里，电池不行了。重点来了，他那车呢？你说那终身质保？谢谢你，他那个网约车没有这说法啊，已经超公里数了，也超了这个相关的年限了啊。来啊，老铁，说到主播，大众 CC 准备入手，这车怎么样？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位叫做夜商的网友，第一个啊，大众 CC 这车最头疼的地方在于空间啊，隔音、空间就舒适这部分，你没有办法跟迈腾比的啊，你拿它跟迈腾比不了的啊。第二个呢，跟各位讲啊，这车颜值还是不错的。另外，它车呢比较低趴，但凡低趴一点的车呢，它跑高速就吸在地上了，就焊在地上的感觉，所以这车稳当性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这车颜值很高啊，很吸引这个小姐姐眼神或这个小哥哥的眼神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最头疼、最大硬伤就是，尤其第二排后排的空间，那头像我这个身高1.78米，只要车稍微动一下，绝对要顶脑袋壳。这个是硬伤啊。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是你的话，我宁肯买迈腾，我坚决不碰 CC， 我疯了买 CC， 买迈腾，买什么 CC， 对吧？来问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萤火虫和 ID.3 该怎么选择呢？您不觉得萤火虫的优势在于它的换电技术吗 ？ID.3 它有换电吗？没有，所以说想买的是换电的话，你买萤火虫没毛病啊！你说安生不买换电，我就讲底盘啊，我讲这啥操控，我讲我媳妇开我也开。你买 ID.3 没毛病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抖音网友别走开，咱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0: 创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也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车的

0: 支付说车，刚才说过那抖音号啊，也可以关注我，以粉丝的身份留言，也可以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也可以在我的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名爵四这车怎么样的？名爵四这车呢，在市面上呢，我建议各位买530的宁德时代版本的。如果实在想名爵四的话，哎，说我怎么不上那个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它如果说是宁德时代的嘛，可以考虑，它不是。啊，反正10万级啊，500多公里。宁德时代这三个词儿记好了，买名爵四 OK 就可以了。而且我上次在宁德时代的抖音直播当中，宁德时代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甭管你是什么品牌车，只要你用我宁德时代电池，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哪怕车品牌垮了，但是我宁德时代为你服务啊，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对，所以说买电池是买大品牌啊。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家用怎么样的？领跑品牌的最大特点就是超高性价比。来先广而告之，最近比较火的是领跑的 A10 嘛，马上要上个 A05。 领跑 A05 上市的话，价格可能还要低一点，然后续航可能300-400公里，可能就是50000多块钱啊，那你受不了这个。所以领跑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价格低啊，但是呢，如果这车你买来以城市用为主，对空间有要求，对配置有要求，你可以买啊。但是我一般不是特别喜欢推领跑这个品牌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推领跑品牌。新能源品牌考虑它能不能买的前提，第一个，它是不是自己生产的电机电池，即使不是自己生产电池，宁德时代你得给我安排上，对吧？啊，是不是如果买增程车啊，是不是自己的发动机，自己有没有生产过汽车的造车理念，对吧？你现在哪怕众泰汽车复产了，生产电动车了，我都敢买啊，毕竟人家众泰汽车人家是生产过汽车的人，领跑汽车它生产过吗？就以前啊，以前没有。那你说安师傅，那特斯拉也没有生产过汽车，他怎么敢买的？他只做一件事儿，我就生产纯电动。领跑你敢吗？那你不亏着了。这个为什么要推增程？增程车赚钱呢？哦，对吧？哎，来，网友问道：小鹏 G9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这位是叫做卡布达变身两位你啊。这车呢最大亮点什么呢？就是它这个25万级啊，空间、颜值啊，这部分是它的亮点啊。智驾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悬架空悬啊，它的智驾呢指的是它的这样一个智能就是智能驾驶这部分啊，基本上你从智能驾驶、悬架、空间来讲，没有什么硬伤，都是让你心动的东西，就是电池续航里程不是很好。啊，就电池这部分可能不是它强项啊。对，电池的话，现在这个价格很多车已经干到了700-800公里了啊。然后呢，电池这部分不是它，就它的电池不是它用来宣传的。所以你但凡你去买小鹏汽车，它很少重点说自己电池，大部分说自己的智驾有多牛啊，自己的配置有多高啊，自己空间有多大，是吧？悬架有多舒服，用双叉臂啊，这些概念一顿给你洗脑啊，让你心动，对吧？啊，这个确实在整个25万级。啊，讲家用的啊，讲这个纯电动的 SUV， 有人说它是6边形战士，有人说它是8边9边形战士，6边更准确啊。啊，6边的话，它能更好的符合每个角落嘛。4边形的太愣了啊，6边形更好啊。所以这一部分呢，它确实很能打，但是电池是它的一直不是很提，它不爱提的地方啊。 这部分跟您分享一下。另外你买这就可以，你问他能不能白纸黑字写清楚电池咱终身质保可不可以啊，就 OK 了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心动就行动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羊了个羊，你好，欢迎你来。

0: 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周边跑市场的销售，每天少则100公里，多的时候呢能跑1天2000多公里啊。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周末得带他们出去玩，偶尔还得接上爸妈，我这种情况买增程还是买纯电？谢谢。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没有说预算啊，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纯电的长续航啊，比较适合买个700多800多啊，这个长900多公里长续航，哎，买纯电的更适合。因为你做你不能每天到晚连晚上都不休息吧，你在外面销售它总会有这个充电地方吧，所以买一个纯电动长续航可能更适合你，我个人观点啊，供参考。因为你公里数大了以后，对电池本身是一种养护啊，车经常不开对电池是一种伤害，暴力驾驶对电瓶也是伤害，那经常的匀速啊，或是正常开这个电动车的话，对电池是一种养护。所以我讲的话就是长续航的700、800、900多公里的纯电动的车更适合你。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北京现代的途胜 1.5T 行不行？想买一辆，不知道底盘怎么样，跑长途或者高速行不行？北京现代，你在这儿讲底盘悬架行不行？哦，比丰田行吧，反正你跟纯国产比不了呀。哦，你拿纯国产不说别的啊，我们就拿像博越或高端点的星越或奇瑞的虎八五代啊，你或者是买长安的 CS75， 哪一个不比它舒服啊？啊，你哪怕开个哈弗 H6 可能比它舒服吧。哎，但 H6 没有，开玩笑啊。 H6 底盘偏硬一点点，但是它支撑能力很强。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吧，你买这个北京现代的途胜 1.5T， 你不要讲底盘，你要讲它的发动机，讲变速箱啊，源于摩比斯技术的 8AT 啊，现代自己的 1.5T 啊，这部分的组合是北京现代一直引以为豪的，就像丰田引以为豪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爱信变速箱是一样道理。那为什么说现代的包括起亚的 8AT 它为什么名声没那么大呢？那是因为它没有对外放开它的技术，它不像爱信是给各品牌，只要你给钱我就提供技术给你用，哎，他不是的啊，你给钱我也不给你用。所以说呢，现代的包括起亚的 8AT 呢，大家知名度不高啊，但整体稳定性不错。但你讲底盘你就不要买现代车了啊，讲总成稳定没问题。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能买吗？领克08能买啊，能买是能买，记好了，领克品牌它不是极客，极客主打的是新能源电池啊、电机啊、电控啊，主打这个。领克它本来它的研发就是以油为单位的，以油车为单位，后来没办法，我再不推电动的领克的没了啊，领克品牌没办法，那就推吧，那咱们推插电混动可以吧。哎，对，所以领克品牌在推插电混动的同时，它依然主打的是油的本质啊，推一个插电混动是让你去帮你省油的，但是不是完全让你靠这个插电混动电池部分来跑路的，不是的啊，这点你能弄明白，你买个新能源还是恋恋不忘油的那部分的感觉，买领克没毛病啊。你说，哎，我买新能源都买了，我还要什么油啊？你就不要去买领克了，你买极客啊。你这部分记好，厂家这部分你记好了，领克主打的是以油为主的混动，那极客玩的新能源啊，玩纯新能源的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新混动怎么样的？这么跟你讲吧啊，这车的亮点省油，你不要省油吗？是给你省油啊，但是想说的是东西比较新啊。星越 L 新混动怎么样？这个还有一点，这边我没有介绍到关于终身质保的这部分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作为这个油混来讲呢，如果没有终身质保，电池这部分的费用可能是你要比较上头的。我们以拿丰田为例，丰田的电池也是小电池啊，它基本上换电池10万公里左右是2万多块钱，那这个车的话电池估计也得10000大几吧，我估计啊。所以说呢，你要买带电池的，它是这样的，它是严格上属于是 HEV， 它属于油混啊，它不属于插混。油混部分你要考虑电池的成本问题，这个电池不会终身质保的，成本可能要1-2万块钱，这个你要心里算个数。油混的车呢，公里数不大，电池也可能会存在提前报废的问题， 这个你了解一下啊。平凡说帖子还不下班啊，五一你放假吗？劳动节放假的，本节目将会在某一天听到重播。我说到五一了，我说到劳动节了，那是因为你听的是重播，我可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节后是有重播的啊，我补一句啊，对啊，咱们节目8点钟结束，晚上8点结束，我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第二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重播啊，也感谢各位能来到咱们直播间，谢各位啊。感谢卡布奇诺来直播间，又好又要进广播广告了，挺快的这个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在直播间陪各位聊。我节目记好了，是晚上7点到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开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
2: 用实在话
0: 讲明白事儿。
1: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0: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抖音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直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先欢迎一下来自于唐山的网友简单

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欢迎你来直播间。这是一档电台的广播节目，广播电台就开车听那个电台节目。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之后呢，也通过网络直播啊，所以说在网络直播当中呢，会有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关注问题。咱们宜昌本地听众就很有耳福了，因为外地网友问的问题呢，更好，可能也是你关注的。还有一些外地网友问的问题，可能你说啊，还有这车没听说过。多听听别人的问什么车，然后也知道自己该买什么车啊。感谢小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54岁了，估计这是我买的最后一辆车啊，纠结买汉兰达还是买锐界。这位老哥，你别这么说�啊，这可能是你人生倒数第三台车。你下次买车应该，你最后一台车应该是90几岁买的。开个10几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说你这是你倒数第三台车啊！哎，你这么想，才50几岁怎么就到最后一台车？这话不对啊！对吧？不对这话啊！我们先不说话怎么说，就说这个在快退休状态，纠结买汉兰达还是买锐界呢？我认为应该是买汉兰达。锐界我不多说，就那个门把手我特烦那个。他刚开始吞那个门把手的时候，我就在广播里就吐槽，我说什么门把手啊，好的不学学坏的啊，新能源你有情可原行啊，你为什么所谓的风阻系数啊，是为了什么设计理念，设计师油车不学好的竟学坏的，对吧？就那个门把手就不能买啊，还是买汉兰达啊。对，主播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领克08的230的这个续航，性价比舒适度怎么样了？我说实话啊，插电混动230其实不是很理想。如果说你买这台车的目的呢是充电方便啊，平时呢还想多省点油，这个230公里续航不是我之前讲过了，领克车你买它就不要冲着说啊，我一定要省油，最好不用油，不可能的。领克你一定要感受它油的部分。所以省油不是你的主要目的啊，性价比是很高的，舒适度也是很好的，爱坏插电混动的车比起纯动纯电和纯油来讲都是爱坏的。就这个不知道你跟谁比啊，就按什么，那没有，那我跟这个比亚迪来比，同为插电混动的，那如果拿它跟比亚迪比的，比如说我拿它跟谁，跟比亚迪唐啊，或唐 L 啊来比的话，那比亚迪插电混动的 eCVT 比起它这个 DHT 来讲的稳定性还是好的。所以这个看你怎么讲吧啊。泰七纯电怎么样？能盘吗？能盘。泰七纯电，但是估计这车可能要等几个月啊，你能不能等得起？比如说你现在下定金了，小定大定了，到你提车可能是已经啊天的38、39、40多度的时候才能提车。能不能等？泰七引以为豪的必须是它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啊，这个5C800伏平台，啊，这个是亮点，对吧？哎，要等多少？等3个月吧，你必须等3个月。啊，我刚不说你能不能等得起3个月？啊，安师傅都是有把握的，能等得起3个月不？是这样的啊，跟你说一个非常贴地气而且真实的案例。安师傅，你说什么？来。你这位叫做 B Blue 的朋友洗耳恭听啊，其他网友要洗耳恭听。一位车主跟我真实反馈，买一台车，定金都下了啊，非常喜欢啊，等3个月等呗，等第一天的时候发现，哎呀，好喜欢呐，等第15天的时候发现，哎，那个车还不错哎，然后安慰自己，哎呀，算了，我都已经下定金了。就这种心态一直熬到了2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把定金退了，把别的车买了。所以说呀，这个新能源车呀一定是快刀斩乱麻，你喜欢的时候赶紧把它弄到手，要不然你会后悔的。这真的是观点来自于生活，略夸张于生活的绝对贴地的话。等3个月呀，啊，就跟你谈恋爱似的，一个女孩说你等我3年，你能等得起吗？我的天哪，这3年啊，新能源3个月
会发生多大事情啊，很多车批量上市，新车上市，那各种配置升级是吧，都来了，那你说你还会要这车吗？啊，买新能源一定是决定的，就赶紧买，快刀斩乱麻。哎，这个你也想明白啊。感谢 GAC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风中的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陪各位聊车的节目啊，叫安师傅说车，坐标湖北宜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感谢勇往直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翼 1.8 和 1.6 有什么区别？谢谢安师傅。来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天翼谁的？雪铁龙的，就那个雪铁龙天翼啊，这个 SUV 有印象吗？各位，它有在卖的，雪铁龙在卖就两款车了，一个天翼，一个是这个凡尔赛。好嘛，这个雪铁龙弄的这事儿，哎呀，上头啊，这法系车卖真尴尬。那这个 1.8T 和 1.6T 的最大亮点，第一个啊，你开 1.6T 你不觉得这车动力很弱，因为 1.6T 它的涡轮介入比 1.8T 早2250转，全介入啊，所以你在试乘试驾当中你说呀 1.6T 可以哦，动力不错哦，那是你试驾的环境有限，你但凡拉高速你必须得 1.8T 的。哎，那变速箱是一样的啊，啊 8AT 都是 8AT 的啊，都是 1.8AT 1.8 配 8AT 这个组合是完美的，所以说你不要用试乘试驾那么开个几十米几百米就觉得啊 1.6T 够用了，不是的，买天翼预算够一定是上它的 1.8T 的，这才是完美动力，高速上游刃有余，低速高速中段表现游刃有余，我的观点供参考啊。好了，看看时间，咱们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在今天广播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推荐好产品啊 ，SK2 的神仙水加欧舒丹的沐浴露299套餐啊，299啊，这么便宜，你们这是假的吧？我们不是假的。这个产品呢，便宜是因为是临界期啊，它是在2026年11月份到期，但是这个神仙水本来就不多。你说你一瓶神仙水的话大概是230毫升，你总不能230毫升神仙水你用一年，不可能吧，基本上230毫升，据我了解小姐姐就用3个月差不多230毫升没了，这性价比高不高？299对吧，相当高了，299。那怎么了解这299的这个神仙水呢？再说一下2026年11月份的到期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个商城，进到里边之后呢，直接在搜索商品栏里输入神仙水儿啊，找到这个299啊，直接下单买就行了，买就是这么简单。好了，看时间结束节目，老哥温兆伦的说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刚才可没说谎，我说实话啊，2992026年11月份临期神仙水加这个沐浴露啊，一起来啊。我们在中午听的是重播，怎么说吧，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地下通道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一路东往西方向珍珠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8年12月，年度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因为小虎队的三个男生而引起了收视的轰动。彼时小虎队出道不过5个月的时间，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果断地把他们签下。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就从节目助理变成了飞碟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在飞碟唱片公司的培植之下，仅仅在1989年这一年的时间，三个各有特点的俊俏男生收获粉丝无数，大有横扫娱乐圈之势。但是这离他们成为男子偶像天团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算跨过去了，李子恒接到了做小虎队的任务，那年32岁，他在唱片界做了10年，最常合作的歌手是姜育恒，还有王杰、蔡幸娟这些歌手。为了纪念两人的友谊，姜育恒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做《两个永恒》，里面的词曲都是由李子恒创作的。李子恒写的是成年人的生活和心事，比方说眷恋温柔的男人。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里他写道，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在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最后

再比方说独来独往的浪子，在王杰的寂寞之歌里面，李子恒写道，总是如此寂寞地飞过寂寞的浪潮，从不后悔做个叛逆的龙鸟，但是寂寞难逃，天天飞在风里燃烧。

再比方说悲叹人世的女人，在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里面，李子恒写道，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

0: 在写《星星知我心》的时候，老板先写了词，让李子恒作曲，最后老板写不下去了，全部丢给他写。他把《星星知我心》的剧本找来，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想着情节，然后把歌词和旋律写了出来。不过最后作词署的名字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李子恒，他没有要求一定要署名，大概也觉得这无所谓吧。这是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它就行。就像李子恒接到了小虎队的工作，他也并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从年龄到词曲的风格都不太合适。即使后来李子恒也没有想通，但是要尽力去做，做了以后再来看到底合不合适。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要歌手配合他的音乐，那是完全错误的。
1: 你想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进去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的自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说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和小虎队的故事吧。接到小虎队的任务，李子恒说，编剧很厉害，但是不能说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演员不会演的戏，那这个戏就没有办法去演了。设置角色要适合演员本身，制作音乐要符合歌手的气质。面对三个十几岁的清新少年，李子恒首先要在心理上做一个转换。假如自己是18岁，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想必那是一段难得的重拾青春的岁月，于是就有了红蜻蜓。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红蜻蜓的歌词里很多是李子恒对于故乡的印象，跟小伙伴匍匐在地上打的弹珠，在蓝色天空下飞舞的红色蜻蜓，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想起那些单纯的东西。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爱被网友称为封神之作，任何时候三只小虎只要比划手语唱出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就足以让全场疯狂。爱这张专辑在一周之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150,000张，两周之后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000张。专辑当中的蝴蝶飞呀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的，也是蝉联亚洲各大排行榜的冠军。海风和老船长，白云和山岗，小雨敲醒梦中的睡河，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这首歌曲像一首青春的诗，一字一句唤醒人们的童真，美好的让人想做一个梦，到歌里的世界去走一走。于是就这样，在一首首金曲的加持之下，小虎队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披头士。
1: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和他的作品。

少年的成长总是从离别开始。1991年底，小虎队宣布暂时解散，内敛的吴奇隆把心中的不舍写成了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那番真情一路陪伴着他们的李子恒懂得，于是他帮这首歌谱了曲，旋律舒缓悠扬，有伤感，有温暖。

在小虎队的纪念专辑《再见》当中，李子恒和陈大力再度合作，把小虎队过往的歌曲都融入其中。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写下歌词的时候，李子恒在想，是别离还是等待重聚，有谁知道呢？

两年之后，陈志鹏回归。李子恒收到小虎队重组的消息时很平静，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有预感，很快就开始酝酿他们的新歌。星光依旧灿烂，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庸人自扰。打造了小虎队90%作品的李子恒，因此有了小虎队之父的称号。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成功是李子恒乐坛之路的巨大闪光点，但是并未全面体现李子恒的音乐才能。如果说小虎队的歌是李子恒心中的青春，那么《星星知我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雨无阻》、《牵手》、《哭过的天空》，以及渐渐告别传统商业音乐制作的《回家》、《白龙吟》，则是李子恒作为一个词曲人用人生经历谱写出来的旷味人生。当年苏芮的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邀歌，李子恒还是费了一番神，因为苏芮成名已久，是很成熟的歌手，《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几首名曲下来，给人的感觉是黑色摇滚。李子恒还是不确定究竟要怎么写，临到要交稿时，他很失落地在纸篓里翻，无意中看

看到牵手两个字，如梦方醒，为什么不按照我自己的风格写呢？苏芮和李子恒在同一年代，在人生的某些感悟上是相通的。创作出牵手的时候，他已经成家，对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词，谱上沧桑厚重的曲。似乎在这首歌的词曲当中，这份爱不再局限于一对夫妻一个家庭，意义变得更加的深远起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当品尝过更多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便是写失恋的情歌，都少了很多悲切的味道。中国台湾的冬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候湿冷而多雨，而且台北地区是盆地的地形，经常小雨不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天还是天。

失恋会带来打击，也会让人成长。李子恒选择表达成长，雨会让人悲伤，也会让人斗志昂扬。李子恒选择表达昂扬，他为天王杀手周华健创作的《风雨》。

组，仅中国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海林周华健获选了1994年坊间 KTV 歌王歌后选举四大歌王之一的美誉。而其实风雨无阻中有一半的感情是李子恒自己的。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慧伦在哭过的天空中轻轻地唱道，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他都在表达着宽容，不论是对于爱情还是生命。不过就像李子恒既要打造小虎队，也要为姜育恒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形容是，通常要劈成两半，一半是小虎队的青春，一半是姜育恒的沧桑。一个词曲人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丰富的情感，外人很难想象。1998年，李子恒为梅艳芳创作了《飘零》，这首歌很明显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曲风悠远典雅，歌词述说了一个飘零江湖女子的寂寞与无奈。今夜身在哪里好，好梦哪里找，终究发现情多是烦恼，却不得不在红尘里渐老。他在嗟叹人世，展现青春，豁达坦然，寂寞孤独中来回辗转。但是千禧年之后，李子恒的创作很快到了另一个境界，人文而佛性，转变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一早就埋藏在他的生命里。李子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后来是另外一种人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使他一次又一次踏上返途，越不容易回的家越是牵引着游子思乡的心。有志向又眷恋家乡的少年总是陷入纠结，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台北，因为这里有一片辽阔的天地等着他。那是1979年讲习班的最后一堂课，教官也不讲课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李子恒睡不着，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居然很像一首歌，于是一些句子一直在脑海里旋转。20-30天的时间，歌词出来了，曲子也完成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秋蝉》，是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可谓是一鸣惊人。1980年，《秋蝉》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刘文正唱过，费玉清唱过，小虎队、张清芳、杨钰莹都唱过。获奖对于李子恒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契机，让他从不喜欢的设计工作转跳到音乐行业。他在《秋蝉》里写道，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逝匆匆，烟波林野意悠悠，我这薄衣过得残冬。由此可见，他向来具有人文气质，歌词中还带有几分禅意，所以最初他不太认同商业音乐，觉得太流行难免庸俗，如果可以把通俗的跟文雅的结合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在李子恒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过度的缠绵哀怨，也极少看到你爱我我爱你的直白字眼。李子恒把自己的浪漫情怀写成了诗，做成了歌。2012年，他把融入骨髓的乡愁创作成了歌，一身月光红尘黄沙，一个踉跄半个世纪身段，一推开门阵阵陈年酒香，一个踉跄历史脚伤未曾好，耳边传来谁呀这么晚。这是李子恒的作品《回家》的歌词。在外的游子，年长的听者，一瞬间就要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简单的字句，浓浓的情意。李子恒说，回家他几乎从年初写到了年底，他想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想呈现在春运期间那些思乡人的心情，他想呈现的不仅仅是家乡和他的关系。在《回家》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有另一首惊艳的歌，狂歌当哭，倦诗当笑，萧萧潮生，古月惊尘，严禁恨火，气愁从宽，沧海桑田，史诗寂寥，相逢切记莫言老。这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白龙吟》的歌词。相逢切记莫言老，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追梦的人不会老吗？有多少追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或许应该说，懂得如何追梦的人才不会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却鲜为人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葛书娇知道，父亲葛笑言对身边人要求严格是严格， 但绝非不近人情。他的下属谁该调职调级，为谁争取个提前进职，谁家里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他都心里有数。只要有机会，他还会去主动做工作，该争取的争取，该照顾的照顾，没什么含糊。为了给一位生活困难的下属办家属随军，他干部处、后勤部、劳资处跑了好几趟， 电话打了几十个，不仅帮下属的爱人办了随军，还解决了工作难题。下属带着爱人孩子，拿着一大包家乡特产来家里感谢，他没有要，还让徐子烈把专门去买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让下属搬回家。葛笑言对下属说，工作也是讲感情的，有困难就要搭把手， 安下新工作就是最好的回报，但千万不要庸俗化，心安这个家不容易，这些东西你用得着。那位下属感激涕零，后来转业到地方很多年，还隔上几年就要火车飞机坐着来专门探望葛笑言。葛笑言的一个参谋很优秀，但在他这里发展受限，他就在总部检查工作时
2: 利剑他的下属，参谋很争气，考察结果很好，很快到了总部机关任职，后来跟随工作组来基地调研指导，倒是葛笑言向他和工作组做的汇报。会下，这位昔日的下属有些不好意思，反复表达着谢意。葛笑言说，你们是代表上级机关来的，听我汇报理所应当， 你发展的好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只是牵线搭桥的。要有机会啊，我愿意手下每个优秀的干部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都比我强了，我才高兴。如此看来，开明的葛笑言也能举贤不避亲吧。葛书娇和徐海鹏都是这样想的，但葛笑言让他们失望了。 葛笑言专门把

0: 徐海鹏找来聊了一次，说：小伙子，我专门到你单位了解了你的情况，从领导到群众反应都很好，而且听说你参加了载荷试验任务，而且是主力，我看很好。载荷试验是验证咱们现在论证三大垂直技术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试验，你们的担子很重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专注完成工作，不要想其他。机关工作重要，但我们一线工作更重要。把试验任务完成好，比现在着急到机关找位置更有意义。现在工程上马，你们年轻人发展机遇会很多，不要急于一时，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嘛。多摔打历练，对你今后的发展更有利。我的意见，调机关的事儿不急。一番话让徐海鹏无法辩驳，他嘴上赞同着，心里像烧着的火盆被兜头的一盆冷水浇下，冒出怨气的白烟。葛淑娇能明显感觉到徐海鹏对自己态度的变化。这次谈话过后，他们的联系明显少了。葛淑娇虽然对父亲的决定感到有些失落，但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搞技术的实实在在要有些成果，比在机关陷在事务堆里强。但她去找徐海鹏劝解的时候，徐海鹏只是闷头吸烟，并不多搭腔。烟头的红星一闪一闪，衬得他脸色阴郁。自打进了战机关，徐海鹏变了很多，交际多了，应酬多了，不仅学会了抽烟，喝酒也越来越厉害，好几回都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别人扶回宿舍的。又是一周半个月了，葛淑娇没有看见徐海鹏的人，也没接到他的电话。葛淑娇人在机房忙碌，心里到底有几分索然。往常晚上加班，徐海鹏早就拿着在服务中心买的或者家里做的好吃的送来，打电话把他叫出来一会儿，两人说说话，看着他吃得心满意足，也是一脸幸福的样子，互相打打趣。等他加了油再回到机房，人也变得精神百倍，那真是值得留恋呢。想着葛淑娇偶尔会悲伤流泪，置个气，但想想，这和两人多年的感情比起来，压根儿不算事儿，以后慢慢补偿好了。到底是个女汉子，说服自己化解情绪，也就一会儿功夫。工作一忙，啥也不在了。徐海鹏把葛淑娇甩了，彻底毫无回旋余地，全站都知道。等到葛淑娇的软件升级改造工程结束，兴冲冲地来找徐海鹏，想着怎么好好和他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徐海鹏把早已准备好的在服务中心买的一堆牛肉、猪蹄儿、扒鸡切了上桌，还在宿舍电炉上炒了俩青菜，外带一瓶彰化甜葡萄酒，郑重向葛淑娇举杯祝贺。随之而来的祝酒词却让葛淑娇惊呆了。小葛，你是我特别钦佩的女孩子，事业心比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还重，这几年工作学习你没输过谁，都是最棒的，祝贺你。仰脖而下，一杯酒进了肚。葛淑娇急急去挡，嗔怪道：哎，慢点喝，都快一家人了，怎么说话这么外道？徐海鹏微微一笑，不以为意，再满满斟上一杯，举起。哎，结婚的事儿不忙。我徐海鹏出身寒微，从小见识不多。我只知道一个家庭里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爸妈是这么过来的。 我爷爷奶奶更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希望自己也不例外。小葛，你家庭好，工作好，人也好，什么都好，只是我配不上你。你有你的世界，我也要有我的生活。对不起，我就不高攀了。说完又是仰脖喝尽，好半天葛淑娇愣在那里没有动，她的眼圈红了又红，终于忍住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深呼吸，也把面前的杯子斟满，站起来冲徐海鹏微微一笑，仰头喝下，拿起外套和包，冲出那间熟悉的小屋，那间曾留下两人无数欢笑的小屋。屋门碰上的声音并不大，却砸在两人的心头。他们知道，彼此的心门在这一刻关闭了。这是个很简陋的餐厅，叫小吃部更合适些。别看格局小，野心可不小，叫成吉思汗餐厅。里面唯一的包间叫胡杨情，这家餐厅的手把羊肉、烤全羊、羊汤都很有特色。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3: 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基地这一年对外营业的餐厅刚刚开始露脸，没有几家，所以吴碧华嚷嚷着要提前预定呢。 掀开厚厚的沾着油腻的棉门帘子，一股浓重的洋膻味便扑鼻而来，地下也油腻腻的，人走在上面有些打滑。推开包间的门，十几个同学差不多都来齐了，一见葛书娇大头鼓掌起哄，欢迎我们的大硕士检查指导工作。葛书娇忙不迭的 一一招呼，吴碧华跑过来亲热地一把搂住他，笑着耳语：徐海鹏下午来电话说今天单位有应酬，不一定能来。哎呀，我这一颗心就放下来了，咱们这些同学好好乐呵乐呵。葛书娇和徐海鹏分手后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 当年单位批准他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毕业答辩已经顺利通过。今天同学聚会还有一个好消息，原来吴碧华终于被大头几年的执着努力软化，两人正式向婚姻的大门迈进。于是餐桌上的话题多起来，大头挺身保护吴碧华， 被同学你一杯我一杯灌得酒兴正酣，活跃劲儿被激发到极致，妙语连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酒言欢，气氛正浓。这时有个身影裹着一阵冷风走进来，进门便道歉：各位同学，我来晚了。浑厚的男中音再熟悉不过，在烟雾和热腾腾的水汽中， 大家看到了徐海鹏魁伟的身形，纷纷站起来，大头赶紧张罗着给徐海鹏端上酒，徐海鹏自己也另外倒上两杯，环顾四周说：今天啊公务缠身，我怎么也要赶过来见见大家，当面赔罪道歉。等这阵忙完我做东，再邀大家聚在一起。 我呢，先为迟到，自罚三杯。桌子斜对面的葛书娇再次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庞。这世界就是这般有意思，当你不想再见到某些人时，老天就开恩为你回避。两年多不见，徐海鹏胖了一些，头发梳得十分工整，应该是抹了发油发蜡之类的护发。

0: 阿品。黑亮的头发倒显得他意气风发。葛淑娇也看到徐海鹏刻意停留的目光，于是微笑着轻轻点头示意，便把眼睛垂下喝了一口杏仁露。徐海鹏一路寒暄着，一边轮流给每个人敬酒。轮到葛淑娇时，他脸上一开始泛红，但绝无醉意。他轻轻和葛淑娇碰杯，问：好久不见，还好吗？得到肯定答复，又说：听说你结婚了，也不给我们随礼的机会，代我问你爱人好。他说话的样子很自如，没有一丝尴尬，就像两人除了同学关系再无其他发生。他的眼睛里也找不到一点装的痕迹。葛淑娇礼貌点头示意，他们的交集结束。一个曾经差点成为自己的新郎的人就这样擦身而过。葛淑娇突然觉得一阵轻松，来之前的顾虑是多么多余。是的，他们早已走出了对方运行的轨道，不再相干了，便不应该有什么回避。徐海鹏像一阵风一样又旋走了，也抽走了聚会的一丝热度。坐在一起的吴碧华挽着葛淑娇的胳膊不满地说：
1: 真虚，不来就不来，来就来，非要这样蜻蜓点水的来一趟，显得他多忙似的。
2: 他们处长的老婆和我一个单位的，晚上下班还说今天晚上和处长到礼堂看演出队的演出，就他还在这儿口口声声说和处长应酬上级来人呢。
1: 他和谁应酬啊？
2: 哎，大家同学一场，人家礼数周到，你呀就别挑理了。
0: 大头打着圆场。吴碧华还是不客气说：
1: 我就是生气，他那时伤小娇多深呢，现在却像没事人一样。
0: 席上有同学就应和：
2: 哼，徐海鹏调到机关后确实变化挺大，滑多了。
0: 另一个同学接口说：现在海鹏可是基地参谋长的外甥女婿，别看那女的腿因患小儿麻痹带点后遗症，是个邮局职工，人也不漂亮，但帮助她进了基建工程处，那儿是个肥缺，她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葛淑娇不想他们再说下去，适时地把话题转移，心里想起了另外一个场景。就在半个月前，他到服务社买东西，刚把自行车锁好，就碰上往外走的徐海鹏的妈妈。老人看到他有些尴尬，葛淑娇亲热地迎上去叫了声阿姨。尽管过去很久，他依旧记得这位朴实的母亲那双粗糙却异常温暖的手，很久不见也不阻碍那份亲切。海鹏的母亲显然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受到鼓励般上来拉住他的手，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2: 小葛儿，你还好吧？
3: 哎，我们家海鹏啊，没福气。
0: 后面的话老人无法说下去。葛淑娇笑着用另一只手把老人的手捂在手里。
3: 阿姨，我挺好的。
0: 老人说：
3: 好好啊，我挺惦记你的，有空啊来家啊，一定来家。
0: 那天老人离开时总也忍不住回头看，一遍一遍的，眼神复杂。他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替儿子表达歉意，这让葛淑娇感叹不已。人生的变数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大头找来一辆四处透风的破吉普，把几个在点号住的同学 一一送回家。到家都11点了，丈夫何一帆在看书等她，一路被寒风吹着，冷得够呛，人坐下半天没有缓过来。何一帆跑到厨房熬了姜糖水，端到他手里。葛淑娇心里一下就暖起来，说：“哎，还是家里好呀。”何一帆就笑：“哦，同学聚会还不好？你不盼了很久吗？”葛淑娇叹口气：“哎，当然好，可惜呀，看见了不该见的人。”葛淑娇等着何一帆来问，偏偏他不问。这是葛淑娇喜欢上何一帆的一点，分寸感强，即便是面对最亲密的人。他知道葛淑娇和徐海鹏的事，但只要妻子不主动说，他一个字儿都不会提。葛淑娇和丈夫说了见到徐海鹏的情景和同学的议论。末了，他说：“难道感情也可以功利吗？这是我这几年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何一帆劝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好，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说着还逗他：“哎，你现在是我老婆了，可不许你心里还有什么抹不平的。你呀，就是太较真儿，忘了咱们是怎么认识的？葛淑娇怎么会不记得？”
4: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时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 Journey 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他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在又过瘾的牛肉，这家真的可以冲。万达路这家重庆坨坨牛肉馆性价比超高，牛肉都是论斤卖，一斤只要78块钱，选的都是新鲜黄牛吊龙部位，切成大坨坨的，反复捶打腌制，煮好之后拿刀切开，就跟吃牛排似的，软嫩不柴，大口吃特别的满足。蘸料呢也很绝，烧椒酱香辣够味儿，香油蒜泥醋也是经典搭配。锅底啊超多选择，麻辣红锅呢是正宗重庆味儿，香而不腻。虫草花菌汤里啊还添加了苹果，喝汤啊超级清爽。番茄锅呢也很开胃，除了牛肉，芋头打底的鱼火锅呢也不能错过，脆爽入味儿。糖醋里脊、小酥肉这些炒菜呢也都很在线。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爱吃牛肉的朋友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很大，风景很美，人生很短，所以不要蜷缩在一小块阴影里无法自拔。生活从来不会亏欠谁，给你一块阴影，必定会在不远处为你洒下一片阳光。所以不要让过去占据你的未来。人生最美的是淡然，过好每一天。幸福很简单，简单就是幸福。今天留着，明天争取，对的坚持，错的嘛，我们就放弃。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论什么样的关系，情分被消耗殆尽了，缘分就走到了终点。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并且礼貌退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4: 正在陪伴你，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最开始呢是在网络当中直播被大家所知道，后来呢慢慢的学习成为了原创音乐人。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把你带回你小时候长大的那一座小桥边呢？请出暗杠，我是刘曼。

然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林忆莲的这首作品，它实际上是一首翻唱，但是每一次听你都会觉得林忆莲的演唱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会让你觉得那种慵懒，那种无赖，这种人生的状态实际上是林忆莲自己唱出来的，像是一首新的歌曲。听到林忆莲词不达意。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在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节目当中，梁老师有着出彩的表现，很多人都记住了他。在说唱歌手这个圈子里面，梁老师更擅长的是 New School Trap 风格，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英伦摇滚就非常的 New School。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很多人认识接下来唱歌的张志成的时候，一直会记得，哦，他是梁静茹的亲戚。实际上他本人也非常的有才华。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志成19年的同名专辑，应该算是时隔两年之后推出的歌曲。之前他都经常唱的是一些深情的情歌，而在19年那张专辑当中，他选取了跳跃活泼的快歌作为首播主打，而且呢歌名也很调皮。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我本来就很难搞》。

我是摩登 DJ 刘曼。张艺兴虽然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以偶像的身份出道的，但是现在从歌手到演员，我们也慢慢开始关注到张艺兴除了颜值之外的东西。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 Give Me A Chance 是他整张专辑的先行曲。其实我们除了喜欢张艺兴的唱腔之外，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制作标准非常的国际化，而且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张艺兴的独特魅力。听到这首歌词曲都由张艺兴来创作的歌曲，歌名叫做 Give Me A Chanc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0: 那些你们喜欢的
9: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11: 接下来马上你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在很多年前你听过他主持的节目，听到孔令奇送上这首《老派恋情》。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喜欢这种节奏很适合跳舞的歌曲，来自于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我还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接下来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他在爱乐之城当中也有演出，请出传奇歌 John Legend Love Me Now。

听过很多李尚安的歌，一直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愿意来倾听朋友心事的大姐姐。没有想到去到了 Live House 现场来看她演出的时候，她居然是一个扎着脏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山河园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本名叫做陈亦凡，算起来应该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了。他从4岁那年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小提琴、吉他，开始创作英文歌曲的时候，当时才14岁。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音乐人，特别是有名的歌手去组建乐队玩另外一种音乐路子，你想到的肯定是萧敬腾。那除此之外，其实戴佩妮也不错，他组了一个乐队，他当主唱，乐队的名称叫做佛跳墙。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吉他手薛明以及君豪，贝斯手奥迪，鼓手芊芊以及键盘手雅雅。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有很多歌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刺眼》唱的是他们对于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纪念，编排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音响够好的话，你能听到一种很现场的空间感。为什么？因为佛跳墙乐队大胆采用了一个 real time 同步录音的方式，用设备打造了一个让我们仿佛在现场的那种音乐感受。听听看，来自于戴佩妮的佛跳墙乐队送上的《刺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桂林山水甲天 甲天下，
7: 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有吧，
7: 有的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碎味啊。
7: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8: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更大，
7: 上级，
8: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7: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1.5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8: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7: 县级市，
8: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7: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8: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7: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8: 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7: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8: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7: 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8: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

0: 最大的问题其实不
1: 是
0: 晒，是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1: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0: 哦，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1: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0: 对，那
1: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1: 全停止，
0: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1: 嗯，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0: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0: 对、
1: 嗯、
0: 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 啊、哦、可以
0: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
1: 嗯，
0: 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嗯、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0: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0: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嗯哼，
0: 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
1: 嗯，
0: 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
0: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儿、
1: 嗯、来说一说。
0: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 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
1: 嗯，
0: 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
1: 嗯，
0: 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 就会卡住。
0: 对，会卡住，会要几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 你可以呀、啊、为什么不可以呀、
0: 啊？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 哦、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0: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嗯、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体验环节。
1: 嗯，
0: 就你要绕这个山洞
1: 嗯
0: 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 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

0: 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12: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11: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12: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11: 你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12: 对，
11: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12: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11: 保护装置，
12: 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1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12: 对，
1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 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带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12: 啊，不不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11: 先做登记，
12: 先做登记，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11: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12: 对的，对的。
11: 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12: 对
11: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12: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11: 哦，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12: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11: 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12: 对对对，
11: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12: 就相当于遛弯了
11: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 title 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12: 对的对的，
11: 世界天花板。
12: 是，
11: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12: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儿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然后
11: 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12: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11: 就随处一片山体
12: 随便
11: 能攀。
12: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11: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12: 对，
11: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12: 对对对，
11: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
12: 对对，
11: 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这
12: 个
11: 事儿？
12: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
17: 先迈左脚，真棒，慢慢。

0: 心，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3: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我们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海选已经是处在收官阶段了。那复赛的名单以及晋级的情况，还有复赛的时间地点，比赛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会在近期呢通过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来给大家公布，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不仅是有这个复赛名单的公布，还有大家的海选的花絮，比赛的才艺风采展示，还有集锦。以后呢，在复赛和决赛阶段呢，也会有一些节目的展播和展演，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会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一些内容。

0: 区乡银辉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活动的事迹。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给大家讲一个90后的院长和他的老小孩们的故事。那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来分享最新新闻简讯。2026年5月5号，缅中农业协同发展大会及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缅甸市场启动仪式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这是康农种业拓展东南亚市场的重要里程碑。康农种业将以优良品种和成熟农业技术助力当地的农业发展。未来，康农种业将以缅甸市场为支点，逐步辐射东南亚全域，持续完善海外市场布局，同时推动优良品种与先进的农业技术向更多的国家落地。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司主要从事玉米、魔芋、中药材种子的研发和生产。公司长期深耕山区玉米种子领域，持续在抗病、抗旱、耐高温、抗倒伏玉米育种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先后培育出100多个玉米的新品种，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2024年1月，康农种业在北交所挂牌上市，填补了湖北上市种业企业的空白。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宜昌共有134个项目获批，资助总经费达到1587万元，立项数量和经费总额均居全省前列。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经成功地融入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日，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与湖北省油菜产业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2026湖北特色油菜籽品牌征集推介活动结果正式出炉。其中，当阳道义 MAN 村油菜花海获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长坂坡冷榨菜籽油荣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宣传推介称号。因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的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开始，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四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近日，随着最后一批9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的欠账。近日，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在枝江举行，来自全市14个县市区的1000多名师生齐聚田野赛场，化身小农夫、小工匠、小厨师等，在真正的劳动场景之中动手实践，比拼技能。5月6号，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前提醒，5月6号9点开始，

0: 考生可以登录2026年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考试将于5月10号本周日上午举行。五一小长假，湖北省内各大核心景区客流爆棚。湖北省博物馆接待观众14.84万人次，三峡大坝接待游客16.1万人次，黄鹤楼景区接待游客20.88万人次，武当山特区接待游客49.25万人次，神龙架接待游客20.1万人次。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108.12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49%，其中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车辆是1000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23%。国内磷富肥龙头企业新阳峰近日宣布，将在总部所在地金门市投资62亿元建设磷系新能源新材料项目，进一步拓展磷酸铁锂、金系磷酸盐类的高端产品。天舟九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地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行业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2026年五一档以7.58亿元平稳收官，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根据灯塔的专业版，《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莫的情书》位列档期票房前五。截止5月6号12点，五部影片累计票房均已突破6000万。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也是想大家呢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一些我们的身边是国内外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新闻资讯。那稍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呀是曲乡银辉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活动。我们的乐活人生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在下午15:30为大家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大家重播，也欢迎大家呢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日啊，为了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秭归县的渠乡银辉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专项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展现银龄担当。那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文明劝导工作当中。在长宁广场、建设银行、万象国际城三个主要交通口及南门广场、菊苑广场两处人流密集的区域，志愿者们耐心开展交通秩序劝导，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和引导。与此同时，大家还帮助清理绿化带和步道上等零星垃圾。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和居民沟通交流，传播文明理念，引导大家共同爱护美丽家园，助力营造文明城市人人创、文明成果人人享的浓厚氛围。好了，那和大家说完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活动之后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90后的院长和他的老小孩们的故事。郑州有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一年搞活动就超过200场。小高院长说，他在养老院里就收集一种声音，就是老人的笑声。养老院里有不少失能失智的老人，小高院长先后扮演过医生、军人、交警、老伴儿、女婿。通过角色扮演，他试着去加入他们的世界，找到和每位老人沟通的方式，提供个性化的照护。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90后院长和他的老小孩们的故事。
2: 什么是家？
3: 重拳出击。
4: 我们这里的老宝们都喜欢叫我小高院长，我上面还有个老高，我爸也是做了这个养老服务。
5: 把手张开，用力抓啊！
4: 每天可能有几百个这种电话访问量，很多人给我留言，就说我还有2年退休，就是等等我退休之后马上找你去，足以可见大家对美好养老生活的向往。
5: 叔叔阿姨上车了。
6: 在这个养老院里，一年搞活动就超过200场。小高院长说，他在养老院就收集一种声音，就是老人的笑声。
5: 今天穿得很漂亮啊。走。
4: 其实老人他的需求更多在于情绪价值，心理层面他可能更需要一个懂他的人，愿意陪他的人。挑战过一个希望带老人看遍河南的100个景点，春天我来了个踏青系列，夏天可能有个纳凉的系列，秋天咱来个赏秋。不要用年龄来定义老年人该干什么，生活有盼头，这个特别重要。
7: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
6: 最近小高院长在挑战为老人唱100首经典老歌。
4: 音乐对老人来说是一种疗愈手法，是我发现如果说我能带头唱歌的话，互动的感觉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远远高过于我们单纯上课的，就把音乐课堂换成了我给他们唱歌，给他们互动。100首歌，我唱完这首他们就会期待下首是什么。还有前两天他们搞投票，我拿个箱子投票，大家把想听歌就塞进去。
8: 我送你去远方。
4: 小杜叔叔的村在小远渡。对对对，那个小杜集。喝的茶，喝的茶。还有那个风声，你听到了吗？呜，这个风声，不要害怕啊，它是那个消毒机的声音。
6: 在小高院长的养老院里，有不少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4: 晚上一般到3点钟左右，真的我非常热闹，拎东西要走人，要回家，那边找自己自行车，然后这边说钱丢了，

0: 慢慢的经过这十来年的这个磨合了解，我懂了啊，你需要用更多更大量的这种知识，然后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照护，还有各种这个训练等等。
1: 能动手的一定要动手。
2: 小高院长试着去加入他们的世界，寻找和每一个老人沟通的开关。
3: 我前两天看你的病历了，这一是晚上睡得不太好，第二呢，平时容易情绪波动，偶尔会有情绪，偶尔会闹，这不行。
0: 角色扮演太多了，医生、军人、他老伴儿、他儿子、他女婿、交警，
3: 一定要配合我治疗啊！
4: 啊，
3: 我姓高，
4: 姓高，
3: 小高大夫。
0: 他觉得你是谁，你就要是谁，这个就要有大量功课可做。你是谁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5: 二三四，
0: 领导好，领导好。太忙了，我前两天出差刚回来。袁阿姨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就是带着叔叔过来康复，陪着老伴儿，在最后这段时间也去世之后，我们两个连接更紧密，因为我要帮他度过这个阶段。
5: 我每天都喝。
3: 哎，你每天喝完之后，你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前两天我因为这个有点不舒服要住院的时候，11点多，硬要出去到医院看我，我打十几个微信。
3: 你的意思是你给我打电话，你都不知道你给我打了？
5: 不知道。
0: 爱是流动的，温暖是相互的。老人给我的爱，一点不亚于我给他们的爱。每天我也在被治愈。
5: 不给你打电话了。
3: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5: 我不给你打了，你放心吧，一个电话也不打了。
3: 那我蜂蜜没法拿。哎，不能这样哈，还没刚见面先哭啥意思？
6: 我想你。
0: 从小我感觉我的这个逢年过节假期都是在养老院度过的，爱心、耐心、责任心缺一不可，这是从我父亲那儿传给我的。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先去见识见识大城市，然后经历了很多岗位，其实我反而觉得我父亲这个行业特别简单，老人给他的爱也很简单。新的这种养老理念、康复方法也好啊，都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了，包括心理咨询，包括明天我要考试的这个评估师，我能看到真的养老行业的春天。我发现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从业者进入这个行业了，像我们团队00后都已经进来了，而且能担任一个小的这个部门负责人，我很欣喜。
7: 因为父亲老高从事养老行业，小高从小很多假期都是在养老院里度过的，他的心底也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养老院里，爱是双向流动的，老人给他的爱一点都不亚于他的付出，他自己也在被治愈。新职业长期照护师正在成为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越来越多90后、00后带着专业和爱心走进了养老一线，用青春守护着最美夕阳红。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

0: 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1: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作者老杨的猫头鹰。情绪不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非常喜欢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容生活，可外卖小哥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们就会骂骂咧咧。他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1个小时之后就暴躁得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能说

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的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情绪打交道，也在慢慢的学着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刚才我们品读的文字，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必修课。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莫名涌上的焦躁，久久难平的执念，终究都要靠自己慢慢消化，静静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顺意，处处圆满，我们总会遇见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调成最舒服的状态，从容自在地走过岁岁年年。在今天节目尾声，依然想要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绽放专属光芒。 大家也可以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人海让出生命通道，成功救援发病患者；夷陵区零碳旅游，过不一样的五一假期；百里洲生态廊道建成开放，打造江心洲绿色会客厅；红腿娘子现身宜昌。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关注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6月30号起实施，明确开门杀等情形下驾驶人、乘车人各自的责任，以及中国残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保障残疾人权益。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月薪20000还缺人，企业不能只捞鱼不养鱼。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这个假期啊，大南门文旅活动人气火爆，人流车流高度密集。在5月3号的晚上，就在这热闹的人群中，一位女孩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危急时刻

0: 交警、热心市民和游客共同行动，在人流中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一场节日的狂欢，因一次暖心的接力，更显出宜昌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当晚八点多，在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交汇口附近，正在执勤的辅警刘比松发现，一辆停靠的公交车上，一名女孩表情痛苦，不停哭喊。
2: 哮喘是吧？
3: 我打的，我幺二零打的。
4: 看着那小女孩特别的难受，躺在地上卷在那里，反正不能呼吸。
1: 考虑到车内空气不流通，辅警刘碧松和热情司机乘客一起将女子抱下车。
2: 再抱，直接抱起来。好好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施救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女子随身携带的哮喘药，立即帮她用药缓解症状。
5: 不能躺下，要坐直。
2: 要坐直，好，好，就是。
6: 服药，服药，来一起
2: 把它
6: 服药。
2: 来来，吸，吸
6: 吸口，吸口，吸口。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用药后，女子情况有所缓解。此时，救护车也即将赶到现场，但现场人流车流太大，无法快速抵达现场。路口执勤交警迅速对附近道路进行疏导。
6: 帮我拿一下，那个救护车过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由于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口没有设置掉头点，为节约时间，交警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现场指挥救护车掉头。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下，女子很快就被送上了救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7: 帮我们抬一下吧，抬一下。
6: 来来来来，一二，来来，就小一头，小一头，一二三。
2: 来不及了，不及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去医院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再去百里荒看一看，这个五一百里荒景区推出的零碳旅游新玩法，让游客在欣赏草原风光的同时啊，还参与到了生态保护。
8: 这个假期，游客们在百里荒景区游客中心扫码恶林碳汇小程序，花几元至几十元就可以认购林业碳汇，助力植树造林和改善生态环境。
9: 第一次看到这种活动的话，觉得比较新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就是说促进我们大家对大自然生态保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8: 作为全国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景区创新零碳旅游实践，游客认购林业碳汇后可享受餐饮、游玩等优惠，让游玩变成环保行动。
10: 五一期间，我们景区推出了购买碳票啊，在景区获得我们酒店的餐饮啊、住宿啊、游乐设施啊、游乐项目这种啊综合的系列的优惠活动，
9: 可以环保啊，然后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再就是呢，他也赠送了一个项目优惠，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8: 据了解，百里荒累计生态修复投资超1.5亿元，在大型活动碳中和方面走在前列。此前，景区星空露营季、冰雪体验赛事等活动均通过认购碳汇实现零碳排放，打造了宜零样板。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枝江百里洲镇的长江岸线生态廊道也成了周边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去处。昔日的杂乱滩涂，如今变身水清岸绿的滨江公园。这座江心洲上的绿色会客厅是如何建成的？我们一起去了解。
11: 五月的百里洲长江岸线微风拂面，草木葱茏。刚刚建成开放的百里洲长江岸线生态廊道迎来了首批体验者。市民们漫步在平整的透水铺装上，远眺正在建设中的枝江长江大桥，在绿意盎然中感受长江大保护带来的民生福祉。
12: 这个生态廊道呢，原来是鸟不

0: 黄滩，如今已华丽转生为集生态修复、休闲游憩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瞭望台、婚礼教堂、集装箱商铺、露天电影院等景观节点点缀其间。
1: 沿场地内杂乱无章，附近的居民呢，常年的放牧，影响植被的再生能力。通过绿色植被恢复与场地改造，搭配露天电影院、打卡点等景观建筑物，形成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场所。
0: 这份家门口的生态惊喜背后是对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深刻践行。项目建设坚持低干预、微改造原则，摒弃大挖大填的模式，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地形地貌，以精细化施工减少对自然机体的扰动，修复生态还原从选对树开始。在植物配置上，项目坚持适地适树原则，
1: 选用水杉、垂柳、桂花、柚子等乡土树种，并注重植物的高低错落，营造出丰富的树相空间层次，保证滨水景观带四季有绿。
0: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2025年长江经济带省预算内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完善百里洲镇公共服务设施，不仅锁住了水土，净化了环境，更将为江心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底色。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五家港区五家乡共生村因及时举报一处燃气泄漏隐患，获得了宜昌中燃公司发放的500元现金奖励，这也是该公司去年启动举报奖励机制以来又一次暴露有奖。
5: 几天前，有村民发现一栋居民楼疑似有燃气异味，共生村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安全员现场勘查，并向燃气公司报告。
6: 我们在第一时间接到村民的那个反映以后呢，我们组织村委会安全员、物业公司负责人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向中燃公司报告。
5: 接到举报后，宜昌中燃抢修人员迅速赶到，完成隐患排除和修复。事后，宜昌中燃给予共生村500元现金奖励，表彰其参与安全监督的行为。自去年4月启动举报奖励机制以来，已有20余名市民获得奖励，累计发放奖励金5000元。那么，哪些情况可以举报呢？市民隐患举报仅限宜昌中燃业务范围内的公共燃气设施隐患，已纳入宜昌中燃管理的隐患不纳入举报范围。举报线索经核实为重大安全隐患的，将按规定给予50到2000元奖励。市民一旦发现燃气隐患，可拨打宜昌中燃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
7: 下一步，我们继续的完善安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简化流程，深入社区进行这个安全宣传，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的落地。
4: 近期，观鸟爱好者在湖北大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人湖区域清晰拍摄到黑翅长脚鹬栖息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些身姿优雅的鸟儿或涉水觅食，或临水梳羽，黑白分明的羽衣与鲜红修长的双腿在碧水映衬下格外醒目。黑翅长脚鹬属于横行目反嘴鹬科长脚鹬属，因体态轻盈，羽色黑白相间，尤其拥有一双标志性的鲜红长腿，被观鸟爱好者亲切称为红腿娘子、高跷横。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黑翅长脚鹬对湿地水质、植被覆盖及食物链完整度要求严苛，其稳定栖息必须依赖洁净的水源、丰富的水生生物和安全的隐蔽环境。此次他现身大牢岭，直观印证了该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如今的大牢岭已成为众多水鸟的理想家园，除黑翅长脚鹬外，绿翅鸭、白腰草鹬、白鹭、普通鸬鹚、鸳鸯等多种水鸟也纷纷在此停歇觅食繁衍。监测数据显示，保护区内水鸟种类与种群数量连年攀升，生物多样性家底更加厚实。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8: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9: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0: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

0: 让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误工费赔偿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4: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4: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他人的行为很普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呢？对此，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当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的情形较为常见。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对此，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6: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8: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5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为此，人民日报评论，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评论说，向上追求品质升级。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经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一方面，通过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双向发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需深耕下沉市场与本地生活场景，挖掘存量市场的增量潜力。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从推动跨关区退货等微改革，到在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支付上大胆探索，有为政府破堵点，正为有效市场增活力。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勇于出海，开拓外部市场。20多年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然而，唯变不变，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人工智能工程师平均月薪20804元，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一个岗等16个人。这条新闻一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羡慕，第二反应是困惑。月薪20000还缺人，问题出在哪儿？技术岗位

高薪缺人，老问题穿新衣，金春却透出了不同寻常的紧迫感。一季度机器人新材料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超30%，光电子人工智能近20%，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超10%。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企业不能只捞鱼不养鱼。评论说，产业链着实口渴，原因并不全赖供给侧。新情况在于产业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有的地方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速度已经以月为单位，胃口大了，缺口自然大，恰恰从侧面印证了我们从大国制造转向大国制造的态势有多迅猛。然则高薪缺人绝非光鲜的烦恼，而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心智人才，不是取得专业文凭多拿几个证那么简单，核心能力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的转换力。换而言之，企业需要的是既懂技术原理又有实操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比如材料工艺工程师，职位数同比激增131%，但符合要求的高复合背景人才供给却跟不上。这背后是三重的不合拍。一是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不合拍，部分应届毕业生掌握的技能与岗位需求存在显著差距。二是人才培养周期和产业迭代速度不合拍，企业等不起。三是人才分布和产业布局不合拍，人都往一线城市涌，武汉、苏州、南京这些新质产业增速超20%的城市反而可能近水楼台不得月。更重要的是，企业也需要摒弃短视逻辑，只捞鱼不养鱼，定然会涸泽而渔。部分企业对人才培养缺乏耐心，产学研合作签了协议就束之高阁，实习生来了就是当耗材，舍不得花成本在核心领域培养年轻人。工程师的培养周期至少需要几年，需要项目磨砺，更需要容错的空间，还得持续学习跟上技术迭代。这种投入光靠高校教育不足以完全供给。如果企业都用挂榜挖角。

0: 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学校周边放学的高峰期，但是呢，雨天路滑，路面上的行驶速度会稍显缓慢，有些路段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雨天行车，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一下此刻已经产生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来关注702路快速路上行，此刻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往下方的体育场路路口车行缓慢，流量偏大。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的702路口，现在往702路的方向，可能在红绿灯处你要等上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的车辆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进城方向上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队尾至少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来关注一下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宜化山雨城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接近英杰学校门前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中南一路，中南一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红绿灯处呢，也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长。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的周期，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晚高峰的高峰阶段。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评论留言，互帮互助。同样也欢迎您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08，欢迎您听到的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周四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
1: 你就告诉我本周还有几个工作日吧。
2: 本周反正只要你想，每天都是工作日。
1: 我挺想，
2: 明天和后天还
1: 俩，但是我的身体现在不是特别允许。
2: 那就大胆的去休假吧。活不是你一个人干完的，是吧？你的同事有这么多，
1: 不应该呀。
2: 倒了你一个，还有很多个，
1: 不应该呀。怎么一上班就生病了呢？
2: 那对呀、啊，那不是刚放完假上班，太对了，那对呀、啊。听到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你看立夏之后呢，这个温差变化比较大，昨儿还是30来度，今天开始温度下降10度左右。
1: 是，昨天咱俩怎么说？我说涛哥，我说哎呀，我说我是去游泳呢，还是去跑步呢？
2: 我给你个建议，去游泳啊。
1: 对，你给我去建议去游泳。
2: 对，
1: 我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
2: 那我跟你说，你多听我的建议了。如果你昨天晚上不听我的建议去跑步的话，可能现在我身边坐的就不知道是谁了。
1: 哎，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根据天气来适当的要调整自己的衣着，注意作息，
2: 必须要注意。关注一下天气，我是明天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后天多云到晴天，15到23度。提醒到大家，确实最近两天，尤其是今天开始，未来的3天里面，高温呢会有所下降。提醒到大家呢，千万不要比着前段时间30多度那个天气来。

0: 穿着。当然了，你像我一样就已经适应的话，那就没关系，在我这看不出天气的变化，
1: 是
0: 吧？
1: 嗯。对，
0: 其实我今天还比昨天穿的还少，
1: 是我也发现了。
0: 所以提醒到大家吧，就是自己的体感最重要，不要去问大家的感受，因为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要问了我，涛哥今天冷不冷，穿啥，那你算是完了。
1: 作为你的搭档啊，我的身体我觉得准是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很不容易了。
0: 是给我面子是吧？是我
1: 的，不然早垮了。来吧啊，我们欢迎各位进群的小伙伴们，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来回复一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是的，刚刚说到身体啊，确实受到天气的变化很容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在里面。我们说呢，马上这个星期天5月10号就到了母亲节，就甭管是不是母亲节，我觉得对于妈妈的关爱，对于女性的关爱，应该是体现在每天每时每分每秒的。那今天咱们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贴心的产品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来了。
1: 说到这个品牌福牌呢，大家肯定都不会太陌生啊。
0: 对，
1: 首先它是妥妥的这个老字号，
0: 没毛病，
1: 从1856年传承到现在。
0: 嗯，
1: 它的熬胶技艺呢还是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的老牌子啊，掌握了10多项即时阿胶的一个专利技术。
0: 对，
1: 而且咱们去年年底有卖过他们家的阿胶膏，还记得吗？
0: 有上架过。
1: 对，上架过。然后我们的直播，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春节前我们做了一波这个直播带货，
0: 大家特别受欢迎。
1: 对，
0: 特别受到大家欢迎。
1: 我是特别受到了很多小姐妹的欢迎、啊、
0: 倒装句。
1: 对，很多小姐妹都回购打卡、
0: 哎、
1: 口碑特别好。
0: 对
1: 啊，老粉都知道他们家这个品质呢是有多靠谱啊。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养生小红瓶，
0: 它呢
1: 变了啊。
0: 对，
1: 跟去年这个不一样了，是一个品牌。
0: 对，
1: 但是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它呢是沿用了传统的古法，搭配了红参、阿胶、黄芪、枸杞等等这些优质的食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温润滋养，日常喝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上火，就连一年四季呢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像平时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气色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女士们，日常呢要调理来喝的话呢就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它设计的特别贴心，1支20毫升的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每次出门甭管您上班不上班，去哪儿随时拿一瓶都 OK。
1: 对，你揣
0: 着
1: 几支很方便，因为早晚一支嘛、
0: 哎，对，
1: 这个比我自己喝的那一款要方便一些。我喝的那个是一天喝3支。
0: 哦，
1: 对，我也没做到啊。
0: 嗯，
1: 啊，坚持日常饮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越来越好。
0: 是。
1: 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母亲节专属的限量特惠，169元直接拿下4盒。
0: 嗯，
1: 而且我们下单还贴心赠送精美礼袋。
0: 对，
1: 就不用自己再额外的准备包装。
0: 没错
1: 啊，拿来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
0: 嗯。
1: 都特别有面儿，
0: 对，
1: 就不用费心挑选复杂的礼物。
0: 是，
1: 那么选这款百年老品牌准没错啊。
0: 对，
1: 既是给自己日常的保养的好礼物，也是母亲节走心又实用的心意好礼。
0: 对，再说一遍购买方式，来关注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搜索关键词福牌就能找到了。并且5月份里面大家记得去自己的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代金券，最高呢可以直接减免40块钱。另外你的聊天积分也可以当现金用，别忘记去兑换商品。具体来关注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车辆缓行，排行到了体育场路路口。总体来说的通行压力呢变化不大。成功大道方面，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下行有滞留，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中南二路的成功大道路口英杰学校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宜化巴黎香素门前的东风路旭光路路口啊，现在要往东宋路隧道这个方向行驶，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就是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献福路，献福路环城北路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双向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此刻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同样压力上升的比较明显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汕头路互通这个路段红绿灯有1到2个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啊行驶，尤其是上行现在在民福医院的门前以及上行在八中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和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7: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8: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7: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6: 回来各位，周四17:21的鄂意俱乐部，听说很好看，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听说很好看的涛哥，我就是音效都没出来。
8: 听说很好看
6: 的
8: 涛哥。
6: 当然了，比起我来说更好看的是楚超。
8: 不想接你这段话。
6: 哎呀，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着5月16号下个周六晚上19:35，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放票，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可以购买了抢购了，哎呀我要去看。
8: 是、啊、昨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次的比赛呢将会在宜昌的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
6: 对，
8: 那么大家啊，我们也是从这个宜昌赛区的执委会了解到首播门票将于5月9号的1点钟正式开售，
6: 就是在后天中午一点。
8: 后天中午一点啊，
6: 对。
8: 那么本轮比赛的门票呢，将会分3波开售啊。
6: 是的，
8: 第一轮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5月9号的中午一点，
6: 对，
8: 开售首波门票，
6: 没错。
8: 那么第二波门票呢，是在5月11号的中午一点，
6: 周一。
8: 第三波的门票是在5月13号的中午一点，
6: 周三。周一周三，我已经把大家把这个
8: 码清楚了，
6: 码清楚了。
8: 对，
6: 哎，
8: 票价呢统一为9.9元，
6: 对，
8: 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
6: 所以要跟大家说到这一次因为是到了奥体中心，所以说整个容纳的人数会比前两场要多一些，那所以说大家呢这次抢票的时候也同样要抓紧时间，虽然说这个球场大了，容纳的人多了，但是球迷的热情度更高了，
8: 是，
6: 哎，抢票的人想要去看的人也更多了一些，
8: 意思就是票
6: 不见得好抢，
8: 不那么好抢，
6: 真的不见得好抢，
8: 但是啊、嗯，我们还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啊，
6: 对，
8: 购票的渠道和平台很重要，
6: 嗯，
8: 第一个通道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跟各位说的我的宜昌客户端，你首先要下载一个我的宜昌客户端，
6: 是的，
8: 首页啊，直接在首页，朋友们，
6: 对，
8: 点击购票专栏，
6: 嗯，
8: 您就可以进入购票界面了，
6: 嗯，
8: 点击预约抢票，
6: 对，一下就可以抢到，
8: 哦，太方便了，
6: 不是，对不起，不是一下可以抢到，一下可以进入到抢票通道，
8: 对，
6: 我没有说话负责任，
8: 我
6: 说咋的，非通过这一下就能抢到，
8: 谨言慎行的涛哥，
6: 对，不是啊，我收回我的话，是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抢票通道。
8: 第二个通道呢，猫眼，
6: 嗯，
8: 猫眼首先你也是要下载一个猫眼的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猫眼，
6: 对，
8: 进入主页后啊，
6: 嗯，
8: 在上端你就多一步嘛，要在那个上端的搜索栏要输入关键词城市足球，
6: 还得打四个字，
8: 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
6: 找完了，
8: 再进入购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6: 完了，卖完了，就你这波操作下来，那可不都卖完了，还得打字上去搜索，哎，像我的宜昌多方便。是真的方便，不是因为我们用我的宜昌方便，是真的方便，是真的方便，
8: 是有 KPI 考核呀，
6: 没有，是真方便，是真方便。
8: 对，大家还是，我觉得如果说对楚超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去现场，对吧？
6: 嗯，
8: 在现场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助威呐喊，
6: 对，
8: 还是要下载给我的宜昌抢票会更方便一些啊。
6: 是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在后天中午的1点，大家定好闹钟来准时抢票，正好后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哎，大家呢1点这时候呢就可以把票啊把闹钟提前定好，然后准备来抢票就可以了。这个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和大家说点什么呢？这个立夏节气已过，有一种说法叫做朋友们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每天都掺瞌睡，特别是立夏节气过了之后，逐渐的转入到了夏天的节奏了，白昼的时间慢慢的增长了，那会压缩各位晚间睡眠的时间，这人呢就很容易会感觉到睡不醒，会感觉到睡不够。有的人，
8: 我这两天确实是有一点，
6: 有的人会感觉到，啊，
8: 身体抱恙了嘛，
6: 哦，
8: 嗯，
6: 就会
8: 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一点就睡了，
6: 嗯，
8: 但中途醒了好几次，
6: 对呀，啊，就是睡眠质量也差，
8: 对，
6: 嗯，然后就
8: 睡眠质量不太好，
6: 对吧？就感觉自己好像，
8: 可能还是要起来工作，
6: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你看，要不然都这样了，还能。等会儿我拿个桶接着点，
8: 你别
6: 吐点零碎出来，
8: 别逗我笑，别逗我笑，
6: 搞点零碎出来，所以咱今天和大家来回家路上聊几句，问一问大家吧，说当你自己觉得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的时候，你通常会有哪些表现？什么什么记忆力衰退呀，什么无精打采呀，还有更有甚者有起床气的，有闹脾气的啊，就等等的，然后通常这个时候你会用什么办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说说看。
8: 找到我们的方式啊，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1，然后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6: 对，
8: 有些小伙伴云不休就说了，自驾户外群，瞌睡了就赶紧找地方睡呀。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瞌睡来了，是能够。倒头就能睡着的，
6: 都不用倒头
8: 啊，
6: 就真的
8: 你有这种情况吗？
6: 把眼睛一闭
8: 就能睡着，
6: 不知不觉中就睡着。
8: 我很少有这种情况，
6: 不分任何的地方，
8: 嗯，
6: 是吧？哪怕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说的是别人。
8: 早上开会你睡了呀？
6: 早上我还睡，啊，我咋那么大的觉？如果要放到下午可就不好说了。你咳嗽我也是这样说，咳嗽，啊，
8: 大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看我们。齐飞嘛，
6: 是吧？
8: 齐飞嘛，他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的。
6: 我说的就是他
8: 那一款，是怎么能做得到呢？
6: 所以你应该问问他是不是早上睡着了，不是我。
8: 小说没办法，做牛马只能忍着。面条说可以去车上睡会儿，就今天这个天气啊，你在车上去打个盹儿特别舒适，
6: 天气比较的凉爽，
8: 适合睡在车上睡午觉。
6: 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嘛，今儿回家路上聊一聊，说一说看你觉得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的时候会有哪些表现，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呢？

0: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嗯，
0: 没关系。
1: 每次说到关于问候的时候，就要看一下窗外的天气。
0: 没事，这不重要，都是好就行了啊。今天其实这个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缓解睡眠的方式？其实我更想听到和看到大家没有睡醒、没有睡够是什么样一种表现，怎么样个不耐烦的方式，怎么表现？
1: 都是成年人应该还好吧。
0: 那可不是，绝对会有朋友。我跟你说绝对会有朋友虽然成年，但是还是有起床气的。等着你看，肯定有人发。我感觉啊，可千万别说完之后没人发。
1: 你看，有人就说了嘛，强忍着精神等到中午单位午休的时候再睡啊。然后萱萱妈妈也说了，上班和不上班是两种处理方式。
0: 那倒是，
1: 对，我偶尔也会就睡眠一下子就垮掉了，有的时候两三点才睡着。比如说你看五号那天，因为四号回来比较晚，实际上是五号的零点，差不多12点多才到宜昌。
0: 对，
1: 第二天陆陆续续的睡了10来个小时。
0: 你这还属于在倒时差。
1: 倒时差，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整体这个作息还是比较正常的。结果到了，咱们是几号上班？6号上班，对吧？
0: 几号上班都不知道。
1: 咱6号上班。
0: 3号上班。
1: 哎，我6号那天我
0: 你没来，
1: 哎、
0: 那天上班。
1: 6号那天呢，怎么也是5号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0: 所以就是。
1: 到了6号凌晨3点才睡
0: 着。对啊，所以有听众不就说了吗？说上班是一个状态，不上班休息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会有些朋友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猜的啊，可能就是，哎呀，放假了，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机会，我一定要睡他一个昏天黑地，一定要睡他一个自然醒。
1: 其实
0: 不一定睡得着。
1: 对，
0: 真的不一定睡得着。
1: 再一个，有可能第二天可能比平常工作日醒的都要早。
0: 哎，拿起手机，我要开始工作了。
1: 周末吗？
0: 我是有的人，我可。

0: 不上去了。我承认好不好？我承认上半句。我承认。
1: 3分16秒的歌曲，突然觉得这首歌如此的
2: 好长，
1: 漫长。就这个唱这首歌的时间如此的漫长。我确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0: 我以前
1: 我刚尝试了一下，
0: 我以前是
1: 我现在用气都有点困难，
0: 我以前真能唱上去，
1: 年轻的时候对吧，小20年前
0: 啊，我以前真能唱上，而且就确实以前真能唱上去，现在
1: 是那种很摇滚的歌曲啊，
0: 嗯，后来你会发现就是王力宏他自己在自己演唱会当中
1: 也
0: 很少
1: 唱这首歌了。无论如何，希望各位在下班路上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对啊，就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就从改变自己开始。也欢迎大家说说看啊，
1: 说说看关于这个觉得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是没有睡够的时候，你会有哪些表现？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办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
0: 是的，
1: 杰森伯恩说了，冰美式咖啡啊，必须是冰美式咖啡，一口下去提神醒脑，
0: 也确实。啊，喝点冰的多多少少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冷静的效果。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感觉到这个睡不醒也好啊，睡不够也好啊，睡眠不充足导致自己的情绪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然后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鞭炮一样，一点啪就着了。
1: 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我猜。
1: 就因为睡不好觉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0: 有些人会这样的，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我猜的，因为你起床气这个事儿嘛，尤其是在小孩身上，
1: 起床气可以延续一天吗？从起床开始情绪不好，然后一直到下班吗？
0: 反正就是尤其是
1: 然后问你怎么了，你说我没睡好觉。
0: 我没睡好觉。那你如果你要是个孩子的话啊，我觉得家长还能够理解，但如果你是个大人的话，你的老板肯定不会能够理解。当然我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很多的事情你从小都要去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尤其是让孩子他的自理能力啊，对于孩子他的这个遇到事情的战胜困难啊，挑战困难的这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面对的他的一个你说呀，你不说
3: 回复了，
0: 哎呀你给我整慌了，你不说我都说不下去了。
1: 你说我想看你怎么说。你就突然导入了，有点很突然，
0: 我都出汗了。
1: 出汗的原因是因为我把空调关了。你就告诉
0: 作为一个搭档了有十来年了吧，
1: 我不舒服吗？
0: 一个搭档你不应该晾我自己在你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是刚刚这段显得我很业余，你知道吗？
1: 我笑完以后我还得
0: 好像我第一天干主持人似的。没有，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到了6月份的时候，你一定要家长让自己的孩子

0: 自己的孩子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1: 对，这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我是想看你到底什么时候说这个比赛。你就铺垫了那么久还是不说。
0: 我不是，
1: 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等一下呢，我就会在这个朋友圈来进行一个分享。
0: 好，
1: 对，因为海报也是今天才刚刚做出来。
0: 没关系没事，海报虽然晚，但是我们这报事儿要跟大家早点说。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家的孩子是平时很少接触户外运动的，或者平时在性格上面呢可能需要磨练的、需要历练的，你绝对要关注一下这个比赛了。它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四个不同的组别，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来参加。像3到7岁的小朋友呢，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它不仅仅是3公里的距离，里面是有20项的障碍等着孩子来挑战的。那如果你的孩子呢是6到8岁的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一样是3公里的距离，里面是20项的障碍。那如果是9到11岁的小朋友呢，中级组等着你来挑战4公里。有25项的障碍。那么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可能大家会关注到，哎呀，这个障碍我的孩子他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说实话，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一样，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抱着一种非常兴奋的，哎，觉得就是很热闹，我很好玩啊，不是吗？不是吗？
1: 是，
0: 是你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声音？
1: 没忍住。
0: 然后就是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很兴奋，想要去参与到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像玩一样的心态。但是慢慢随着往后距离的这个推进啊，难度的增加，你会发现孩子开始有一点点的啊，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就战胜不了他。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或者是孩子哎自己来调节，或家长辅导孩子等等等等，来让他有一个重拾信心，有一个挑战自我、战胜困难的一个转变，心态上的一个转变，特别好。啊，真特别好。
1: 是的，就像那句广告语，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啊。
0: 对，
1: 因为名额确实有限，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来回复一个 DS， 会弹出来我的微信，
0: 是，
1: 然后我会先邀请大家进群，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到报名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对，
1: 但是咱们先把名额抢占着。
0: 是的，名额有限嘛。
1: 进群之后呢，到时候我们会统一在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样，就是用最少的钱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0: 对，而且大家
1: 我记得去年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的。
0: 有啊有啊，包括后期的像这种组团的，前期的减免的一些费用的减免的，就是打折，相当于是有一些这个打折吧，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朋友所关心到的，像这个有哪些项目啊，哎，怎么参加呀，一些细节，大家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 DS， 详细来了解就行了。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3: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4: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3: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52分，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7026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盘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的互通。另外一个，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上桥红绿灯有3个的排队等待周期。过了之后呢，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一直来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同样因为下雨天气的影响，路面的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再就是车行驶的数量会比较多一点呢，会导致现在路上通行压力滞留的路段比较多。来自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1路往西陵2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从西陵1路到云集路也有非常明显的双向滞留。西陵1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陵1路的珍珠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陵1路的沿江大道了。沿江大道的县府路的路口处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的路口。另外，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出城方向的胜利4路现在队尾至少有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而此刻港窑路3医院进出城的双向通行压力，尤其是进城方向的会更大一些，队尾是排过了出城的东风路啊。出城的方向呢，现在在山河园路的门前前方以及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港窑路3医院。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从夷陵大道的港窑路的路段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发展大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此刻在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西湖路交汇路口的唐家湾中小学4个方向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随时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7点54分，陪伴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睡不醒啊，睡不好，睡不够这件事儿真的很耽误事儿啊。
1: 嗯。
0: 它也影响到安全。首先我们要批评一下刚刚这位在超级会员群里面的珠宝。哦，他这个太危险了啊。他说没有睡醒会开错路，上次去枝江结果开荆州去了。然后他说我说那你未必，我在想啊，未必在高速睡着了，太危险了。他不是睡着了，他说当时呢打了个哈欠
1: 啊，对，
0: 错过了下高速
1: 的。有的时候打个盹儿，你知道你打个盹儿，方向盘它就会漂移很远。
0: 那不能打盹儿在高速上，他只是打了个哈欠的时间，就一个哈欠。正好错过了下高速往枝江去的那个高速口，
1: 对，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儿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真的要注意安全。
0: 嗯，就开到荆州
1: 去。你看你在高速上一直会有个提醒，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疲劳驾驶。
0: 对，一定要注意啊。爱悠悠也说了，爱悠悠说，如果是工作日， 不能请假必须上班的话，可以凉敷一会儿眼睛，轻轻的来按摩头部的经络，先缓解不适。

0: 是上午熬住把班上了。
1: 我光听你讲这段我就有点困了。
0: 午休争取躺半个小时以上，下午还能再熬到晚上回家补瞌睡。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午休应该是现在很多办公室一族就会绝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了吧。而希望大家呢，就是平时还是要把你的日常的作息时间调整好、啊，调整好。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合适的中午午休的机会的话，或者没能够随时随地的来通过小憩一下来给自己回血的话怎么办？有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其实也许能够很好的解决、
1: 所以早上基本上就是起床我的第一口一定要是咖
0: 咖啡，
1: 对，一定要是美式、但是最近我的咖啡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工作态度不是特别好，他有的时候呢是一边出那个咖啡液、大家能不能帮我来诊断一下，
0: 会不会是堵了呢？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会不会是堵了？你把它拆开了，拿针捅一捅，透一透看可不可以？
1: 所以你看，就像你说的啊，那个早上起来，你发现自己的状态不是、两层的空间有很多那种 ins 风打卡、打卡点啊。
0: 嗯，对。
1: 因为没有去过，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们推荐。
0: 对，
1: 就是。是一些小姐姐们喜欢去打卡的地方。
0: 是的啊，最后再说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也是很多朋友到了天气好都会去走远一点去顺便打卡的，在山咖咖，在牛扎坪。牛扎坪是有一个山野陶艺咖啡，它其实就是更多的融入的是一种很惬意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去拍拍照片啊，打打卡。
1: 我当时想的是在这儿它其实蛮适合带一本书。
0: 难道不是吗？是个农家
1: 饭，我觉得就很适合那种，带一本书，然后孩子们把作业
0: 不带孩子，
1: 不能带孩子，
0: 孩子们
1: 在家里，我忘了是他们家还是另外一家是不能带那个未成年人的，
0: 太好了
1: 。你想，他有陶艺，有咖啡，还有山景，
0: 对，陪
1: 你在那儿，对吧？你看看书，然后自己独自度过一个下午，哦，真的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儿，
0: 太舒服了、总之，这个其实在宜昌能够喝到这种非常非常具有创意的呀、有特点的啊这样的一些咖啡厅挺多。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天气也好啊，如果周末你也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用上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咖啡的文化。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 母亲

0: 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8:0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通行变化。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滞留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702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同样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江峡二路的交汇口处。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的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丽城酒店啊，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而过江的智己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以及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西陵一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从龙康路出来的车辆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排行。西陵一路二医院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胜利四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在沿江大道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对排过了江海路，大家要稍安勿躁。同样是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东山大道出城的港窑路路口对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门前。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城东大道三医院现在上行的滞留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总体来说6:07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虽然说个别路口轻微的得到缓解，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08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来分享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
1: 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带孩子一起来参加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0: 对，
1: 大小写都可以啊。来进群之后呢，抢占名额，因为刚刚已经有4-5位小伙伴都添加了我的信息，
0: 对，
1: 我会先邀请大家进群。那今年的赛事呢是在6月27号，到时候我们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同步来同步这次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优惠的活动。
0: 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就可以了。上

0: 当时呢我们不是提到了一个咖啡推荐吗，推荐这个抱抱咖啡，立刻有朋友就在群里面上图了。我就说有炸广椒的吧，还真的有炸广椒的，是不是？
1: 你喝过吗？
0: 我没喝过炸广椒，我只喝过木姜子，尝过一次。我说实话，它那个味道带有淡淡的，就是木姜子也好，炸广椒也好，淡淡的一点点的味道。美式嘛。但是刚刚有朋友分享到了一个这个抱抱咖啡实验室的这个菜单。
1: 对
0: 啊，
1: 它真的有炸广椒拿铁，然后还有人问，没有直接跟拿铁吗？还真有，因为前几天二马路的咖啡节看到有人发了隐藏菜单，我是说，你都有炸广椒拿铁，怎么可能会没有直接跟美式或者拿铁？
0: 下一把就会有萝卜饺子了，我猜。然后这个菜单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很多朋友没有试过的抱抱咖啡的，你看它这里面传统的我们就不说了，对，上次我也喝了一个那个，桂花酒酿美式，还有陈皮青柑美式，都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宜昌本地的特色的，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尝试一下更多美式的朋友，木姜子青芒的，然后冰糖山楂气泡的。黄杏的，
1: 黄杏
0: 美式，
1: 你去试一下，就9.9那一家。我之前我就不知道可以加气泡的，
0: 我没有试过，
1: 试过一次
0: 、我之前没有试过。 对，
1: 然后有一个朋友，我们有在一起那个吃饭嘛，他就点了一个加气泡，我说这个能好喝吗？
0: 3块钱嘛，
1: 3块2块吧，
0: 哇，不一样口感。
1: 我喜欢那个口感，
0: 就是会变得，因为它加了碳酸在里面嘛，
1: 带气儿
0: 、然后如果你要到抱抱咖啡里面拿铁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肉桂山核桃拿铁、炸广椒拿铁，还有像这个桂花酒酿的拿铁，还有黄油啤酒拿铁反正就挺多，菜单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就总之大家呢，如果没有试过的话，你平时又对于咖啡就是经常喝很好奇，你也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一杯咖啡不单可以起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也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该有的一种仪式感在里面的。当然
1: 你这两年说这个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你前几年真的是不太能理解。
0: 这是
1: 你的第一杯咖啡，应该是我请你喝的吧？
0: 好像是的。
1: 好像是一杯咖啡好几十块钱，你一口闷了。
0: 好像反正就是喝咖啡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接触上。
1: 鼻子一捏，然后一口闷，
0: 和板蓝根似的，普迪兰似的，不是板蓝根甜多了、
1: 有点那么个感觉啊。
0: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跟睡眠有关系，有的朋友是睡不着啊，有的朋友是睡不够。那比起睡不够来说呢，睡不着的朋友可能他的苦恼会更加那个一些啊，深更严重一些。跟那个
1: 到底谁病了？
0: 做节目是要给听众一些遐想空间，究竟是那个代表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是吧？严重到什么程度？5月2号的时候，在朦胧的春日阳光下，韩国首尔数百人聚集在了汉江边上的公园里面举行了一场名为“能量小憩”的睡眠比赛。而且这个比赛人家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了。最后呢，一名37岁的上班族摘得了亚军。他那时候自己经常因为上夜班感觉到精疲力尽，所以说看到比赛的时候呢，就决心来到河边的微风当中睡上一觉，给自己来充电你觉得他这个上班族37岁的得了亚军，冠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那该不会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小孩啊，或者能睡吗？看谁睡的是。
1: 对，
0: 不对，是
1: 30岁之前睡不着，
0: 30岁之前
1: 睡不醒，
0: 30岁之后睡不着
1: 。对，结果没想到这个冠军是
0: 80多岁的一个老爹爹获得了。韩国人不能说爹爹啊，韩国这个一名男子夺得了。80岁，所以说你看80岁夺得了睡眠质量的冠军，年轻的朋友们，睡眠质量都不如老人，
1: 方方面面都不如老人，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是睡不醒嘛。睡不醒体现在任何时候，刚刚说到的开车在路上，5月4号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的时候，无意当中瞥见了同行车辆的主副驾俩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
1: 他们是不是开了那个智驾？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这次出去自驾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讨论这个智驾，就智能驾驶嘛。
0: 对，
1: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不太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他。
0: 对啊，
1: 因为智驾呢， 它是和那个网络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这一次我们有一段路程就是。

0: 没有网络，
1: 嗯，
0: 有那么一小段路，大概也有个十几秒吧。
1: 哦，你看，
0: 对，十几秒的一个路程是没有任何网络的。你看，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开了智驾模式，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所以张先生也是这么认为啊，他就把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就纷纷说太危险了啊！智驾确实是便利，但是呢，车主绝对不能当甩手掌柜，驾驶的时候那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然后也有网友疑惑说，那开智驾睡觉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罚款、扣分啊等等？那交规呢是否允许开智驾呢？在这里，警方也提醒说，智驾并非是自动驾驶，脱手脱眼极易造成安全事故。那么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脱手脱眼，就是你手放在方向盘上，你的眼睛也不能够离开你前方的驾驶的视线，这是真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开这种电车也好啊，或者是一部分带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油车
0: 到底什么车啊
1: 油车，就骑的车的时候呢，传统能源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
0: 对，你肯定是不能够做那个甩手掌柜嘛，而且驾驶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1: 对，
0: 嗯，
1: 你是对自己也负责，对他人也负责。
0: 嗯，我不打算用这个功能了，
1: 真的，就还是要看自己。
0: 暂时不用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也说，开车和睡觉绝对不能同时进行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的话呢，你就找个服务区啊休息一下，别太为难自己了。为难自己，可能咱们中国人说到为难自己的，被长辈说的最多的就是。吃点苦吧，吃苦是吃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是教育子女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教育过，也教育过别人啊。但其实这句话啊，这种教育方式未必真的管用啊。
0: 怎么说？
1: 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的文章就指出，研究了说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的影响。
0: 这个吃苦是
1: 包括面对各种困难以及恶劣自然环境下的逆境时候，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吃苦。
0: 哦，是真的吃苦，
1: 真的吃苦。
0: 我以为就是吃点苦的东西。
1: 太天真了，那不是。说这个叫逆境的时候啊，人的神经也好啊，代谢等等生理调节系统，它呢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以适应逆境。就是你人会自己调节嘛，啊，我长期是处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条件很辛苦的情况下，
0: 它容易应激。
1: 对，我就产生了一个抵御的机制了啊，产生这个就长时间的或者反复的来面对逆境，就是反复的会逐渐积累，形成一个你刚刚说的应激。
0: 对，就是精神和身体上的一个疾病。
1: 哎，对喽。
0: 其实，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们的成长啊，更需要增加的是心理营养。
1: 对，
0: 不应该啊，就是制造太多的心理的逆境。
1: 对，
0: 哎，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环境，说什么的都有。
1: 对，
0: 有的就说，哎，还是要给孩子们，让孩子有一些锻炼他们的抗挫能力。
1: 嗯，
0: 对吧？甭管怎么样啊，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共情式的沟通。
1: 对，
0: 有质量的陪伴。
1: 是的，
0: 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

0: 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8:23，陪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刚刚看到有朋友在群里面分享到了，确实这个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感觉到自己很疲惫的话呢，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就近的服务区或者就近的位置下去，赶紧好好休息一下啊。包括像 Air 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确实太危险了。真的建议大家呢，平时不管你在哪儿开车，不管是不是高速还是城市路面上面，都要注意行驶的安全。
2: 对，注意行驶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2: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咱们还是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对，
2: 安全才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
0: 对，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除了在1059主播甄选里头，大家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之外，五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也同步正在进行。如果说最近的时间你有商务宴请需求，或者有家庭聚餐需求，又或者呢有用餐需求的，想吃点火锅啦，想吃点烤鱼啦、烧烤啦，或者只是哪怕想吃一个家常菜啦等等，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分享活动当中。
2: 是的，不用蹲点也不用等，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下拉一键下单就可以。
0: 对，
2: 在买单之前您就把那个券给老板来核验。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的美食板块里找到。而且咱这一次呢，这个其实像各个餐厅的有50底、100底、200底、200底，还有
2: 200底、400底。
0: 对，200底、400底
2: 都有
0: 的，
2: 根据各位的选择，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抢券啊。
0: 对，就是这么简单。更多的优惠，更多的美食方面的福利，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就可以了。同时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鄂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吧，各位，回到18:33，陪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刚刚呢，有看到途经啊，在群里面说这会儿雨又下大了啊，不知道是哪个路段。如果你行驶的路段呢，现在已经雨量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了，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和我们一样，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不要忘记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的这份福利。那么就是从即日起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影车免费的带回家了。
1: 是啊，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的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
0: 对，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呢，就是各位啊，办理这些卡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有一个卡呢，它是必须要白金等级的，就是欢享卡银联版，你必须得是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那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只能领一份礼品。这个银车呢一共是准备了60000份啊，今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算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抓紧时间啊，来去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银车带回家。具体活动详情呢，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这么简单。五一假期过去了啊，这个过去过去了好几天了，
1: 过去好几天了，
0: 过去了。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假期也过完了，五月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呢？当然有，你其实期待的不仅仅是放假这几天出去游山玩水，也可以利用五月份就有一些节假日，或者说有一些相对来说空闲一点的时间，去看一场演唱会，看一场脱口秀，看一部话剧，甚至看一次音乐会都可以。所以五月份一场好戏连台，你都一定要记清楚啊。
1: 是啊，相信很多小伙伴们之前就关注到了，我看到大家今天还在发抢票的信息。
0: 对，
1: 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5月29号、30号和31号，连演三场。
0: 对，连演三场。
1: 对，
0: 而且一放票的当天好像一下子就抢完了。
1: 但是他连演三场啊，
0: 也都一下子抢完，就
1: 一下抢完了。也抢了，
0: 抢完了，我没抢，我看到很多群里面朋友发了嘛。
1: 晚上的7点钟，29、30和31号的晚上7点。
0: 对，如果
1: 这三天，我应该不能去游泳，人太多了。
0: 晚上7点，你白天去？
1: 白天去。
0: 你白天去呗。
1: 我等他开眼了以后再去。
0: 那不会闭馆吗？
1: 9点钟闭馆。游泳馆是9点钟。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反正能抢到票的朋友是很幸运的啊，
1: 是的，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另外还有我们的爱给未来的自己流行金曲传递音乐演唱会宜昌站，演出时间呢是5月30号晚上的7点30分。
1: 是的，另外还有湖北交响乐团交响曲长江，演出时间呢是在5月15号的晚上7点30。
0: 对，2026东方雅韵中西和鸣跨界音乐会宜昌站，演出时间呢是5月23号的晚上7点30。
1: 是，还有老舍经典话剧《茶馆》的专属版，演出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5月19号和20号的晚上7点30。
0: 再就是儿童剧《木偶奇遇记》，演出时间呢是5月31号啊，两场，上午的10点30和下午的3点钟啊，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再就是天乐社的相声大会，5月10号晚上的7点30。
1: 儿童还有儿童剧《三只小猪》。
0: 挺好的，
1: 挺萌的。三只小猪，演出时间呢是在5月9号的，9号，也就是在后天
0: 和22。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进去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4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出行路上有一些温馨提醒啊，为了配合沿江高铁二标工沿江大道的王家河公园段防护棚的一个施工作业啊，这个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会对相关道路实行一个交通管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管制的路段是沿江大道青龙路至王家河路段。
0: 对。
1: 管制时间呢是从5月10号一直到6月30号，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早上6点。
0: 对，
1: 管制的措施呢是沿江大道王家河公园段防护棚施工期间，因为现场的栈道封闭作业，对临时啊，就是临时对沿江大道也就是金龙路至王家河路段实行一个全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
0: 对，
1: 那是禁止各类型的一个车辆以及行人通行。
0: 没错，
1: 过境车辆行人呢需要按照一个指引来提前绕行啊。
0: 那如果说您在晚上的10点到6点施工期间想要通过怎么办绕行呢？夜间施工交通管制期间，经沿江大道由西陵往五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请提前来选择沿江大道河一路金龙路口来绕行到夷陵大道。那么经沿江大道由五家港往西陵方向通行的车辆呢，也可以选择沿江大道王家河江景三街路口来绕行夷陵大道。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管制时间段呢，周边小区居民呢注意啊，夜间施工管制的时候合理的错峰出行，提前来规划路线，实施管制时间内均需选择夷陵大道沿线出入口来通行。那么王家河一线的往西陵方向的车辆，金龙路一线呢往萧亭的方向的车辆。

要绕行到夷陵大道了。另外，夜间过往车辆呢，一定务必来提高驾驶的警惕性，注意引导交通标识以及围挡提醒啊，服从现场的人员的指挥。如果说您行驶这个路段，就是你每天要行驶这个路段，要没有听清楚，哎，这是哪个路段？各位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这篇的微信推文，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0: 18:53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晚高峰都已经恢复到一个平峰的状态啊，绝大多数的路段都比较好走了，但是现在能够看到还是有个别的路口压力比较大，来自城东大道方面，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出城的双向啊，现在进城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发展大道这边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应该来说今天晚上发展大道从5:45到现在的整体压力都不小。再就是新亮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上行驶要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关注到的是商圈周边啊，在中南一路的三元环球港的这个位置呢，现在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耐心等候一下。也欢迎各位，也希望各位呢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都能够谨慎慢行，控制好平稳的车距，把握好一个安全的车速。
1: 节目以外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小程序下拉您就可以选择到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不管是美食、本地生活，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居家好物，您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来选购啊。
0: 对，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后天多云到晴天，15到23度，温度呢还是会有所的回升，大家根据天气来适当的调整衣着，
0: 是的，
1: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稍后夜幕逐渐降临，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雨天行车谨慎慢行，
1: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发展大道北向西，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北段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0: 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广播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从车的各个角度来帮各位分析分析。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您这会儿正在直播呢，听直播看直播呢，无论是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还是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看直播，各位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现在看到很多人已经进到平台了啊，来马上回复各位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530Li和奔驰 GLC 的300两款车怎么选？空间宝马大，内饰奔驰好看，纠结当中啊。你要首先明白一点，一个是 GLC SUV， 一个是530轿车，轿车和 SUV 的选择不用很纠结。严格上讲呢，大城市啊，城市里用一般以轿车为主，经常跑高速以轿车为主。如果说你是有这个县城啊，或是有这个高山半高山的驾驶经验呢、啊、经常出去玩啊，想走的路线更广一点更野一点的话，那一定是城市型 SUV GLC 会更好一点点啊。那这个不用很纠结，关于轿车还是 SUV 这事儿一定要弄清楚，这不要纠结啊。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 ES8， 您问的 ES8， 我理解您问的应该就是未来的 ES8 这车。对于未来整体来讲，它最头疼点就是整体电池的续航啊，无论是 ES9 还是 ES8 啊 ES6 等等各款车型，纯电续航不是它的强项，但是呢它就是因为这个纯电续航不长，它主推换电。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换电，为了换电你买未来没毛病啊。有网友说谢谢不客气，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推荐一款200,000以内落地合资燃油中型大五座 SUV 啊，这个关注一下日产的探路啊，关注一下日产的探路，这款车应该很适合你。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这汽车怎么样呢？看见车还挺饱满的。智己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底盘啊，我们灵犀智驾底盘，在于它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啊，电池啊，宁德时代的选择。另外整车的价格性价比，但是我有一观点啊，买智己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较上头。哪里呢？智己是上汽自主的品牌，它跟别克啊，我们讲别克的讲大众的啊不太一样。别克的上汽别克的新能源走别克4S店保养啊，质保售后，大众的上汽大众的走大众4S店保养啊。但是上汽智己这个品牌就是销量不好，它的养护体系可能是个问题啊，它又不像上汽，上汽的话呢有华为的支撑，有不要紧。所以对于上汽来讲，上汽有上汽，上汽有智己，以前还有个非凡没动静了啊，上汽也上汽的非凡啊，上汽有大众的啊，我们讲这个 ERA 啊，这个9X啊，D9X啊，同时呢还有上汽的通用啊，它都是。但是呢这里边呢相对较弱的就是你说的智己，哪儿弱了？品牌认知度弱了，养护售后体系弱了啊，这部分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那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点点滴滴。来继续看各位问题。我们说过了，广播直播这会儿呢，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关注方法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咱们节目之后呢，直接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车的各种问题。来，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请问一下，极氪 9X 和新款的问界 M9、蔚来 ES9 和理想的 L9 啊，推荐买哪个呢？第一个明白啊，如果同为这个增程式的话呢，尽量选择问界品牌啊。说安师傅呢，我不买问界了啊，我买什么呢？我买纯电的。纯电的话，蔚来的换电技术是很牛的，就他们总体来讲呢，这个我说个大白话。

如果说你直接想买一个是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同时整体的价格要少出一点点的话，理想 L9 是不错选择。但理想在我节目当中不是主推啊。另外，如果你在乎的是智驾啊，赋能的科技智驾的话，问界 M9 是不错选择啊。如果你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极致的性能感受、性能体验、驾控啊、底盘呢、啊，极致的性能啊，主动。被动安全的，我们讲被动安全啊，那应该是极氪九叉，这车更理想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想玩的是商务加接待，那蔚来 ES9 是更好的选择。这从大白话跟你讲，另外我们再研究一下，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从动力性能方面也不太一样的啊。在这几款车里边，如果你比较蔚来，一定是买它的换电技术的，买断划不来，电池续航是它的头疼点，就它车太大了，太重了，续航就五六百公里。啊，如果说你说那我你买换电可能是划得来的啊。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就说这个，如果一定要买增程的话，考虑一下问界，但问界有个头疼点，就是它价格虚高。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像很多人买手机一样的，比如我买一款华为手机，啊，功能感觉跟那个 vivo 差不多哎。那个 oppo 好像也有这功能哎，那个便宜那个是。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这是来自于马鞍山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无论是在五一呀、十一呀，啊，包括在这个中秋啊、啊过年期间呐、啊，都可以到宜昌来玩，或者不在节日来玩啊，随时可以来玩。其实啊，你想看三峡大坝，我建议各位不要逮着五一、十一来看三峡大坝。没事儿，你都可以来啊！啊，大国重器三峡大坝在我们宜昌，下次千万别说在重庆啊！宜昌，啊，我作为宜昌主播，我很自豪。二人师傅，你能陪伴我去三峡大坝吗？那我那嗨，我三峡大坝我去的次数太多了啊，基本上每年以15次为基础，一年15次起步啊。你说我在宜昌待这么多年了，你说我这宜昌三峡大坝，从2010几年开始到现在，我的天哪，次数太多了这个。来，感谢青岛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西安的网友雨过天晴，你好，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有车话题想问，直接扔在咱公屏上，主播来陪各位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 V9 这车啊，四个配置。家用该选哪个好呢？一说这问道懵了。问道，问道 V9 是个什么车，对吧？嗯，跟各位说啊，别一说带问字就感觉是华为的啊，问界呀，是吧？一说带道字，感觉这车应该是很大气的啊。哎，这个问道呢，这个盐商讲的这车呢，问道。问道啊，问界吧，问界V9吧，嗯，这车呢是一个、华为的啊，应该是问界吧？问道吗？问道，问道，哎，把我说懵了，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啊，跟主播出个主意，哎，我脑海当中我记得有问道这车，但是我觉得又不像，因为问界V9，问道V9，懵了，有点懵啊，对，欢迎各位来在直播间跟各位分享一下问道，嗯，有什么六座车可以推荐吗？家用的主要价格实惠的，你得告诉我价格区间是多少，好吧？你跟我说一下价格区间是多少。这边再跟各位跟您更好来分享推荐车型。感谢军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烈马这车知道质量怎么样？现在每看到纯油车的问题我特别开心啊，基本上现在我节目当中更多问的是插电增程纯电动的，问到纯油的我觉得我应该是特别开心的啊。如果说你讲烈马这车讲舒适，它确实比这个牧马人要舒服啊，这车呢同时它的气场比坦克300更足，比这个霸道什么更猛，是吧？那你讲烈马质量，烈马的话，我这边所接触到消息就是这车异响比较多。它为什么会有异响呢？因为它这个可拆卸件比较多。我们用最基本的概念跟各位分享，我们还是用手机来分享啊。

0: 如果一个手机你没事儿经常把它拆了换电瓶啊，换电池啊，动不动这个屏幕脏了给它换一个屏幕啊，把这个壳摘了给换个电池，你的手机估计八成不是哪天屏幕这个摄像头灰尘多了哟，就哪天你感觉手机过热了哟，反正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啊。就说那个你买了，你都买烈马了，没事动手拆这个拆那个拆这个拆那个，时间长了异响肯定是比较大的异响。另外一个烈马那个后备胎的悬挂方式异响不大都很难的，所以说你这个人呢不要太挑剔，买车之后呢对异响有免疫功能，那烈马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按说我最烦异响，算烈马你别买了。啊，质量怎么样？有的人认为异响就是质量有问题，那这个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就别买了，是吧？哎，就这么回事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买旧还是买新的呢？买旧买新，昂克赛拉这车买旧买新是这个意思？那你分析一下，他再怎么折腾，他排那样吗？什么旧不旧新不新的这个昂克赛拉？你是指的是买新的新车昂克赛拉，是买二手昂克赛拉是这意思吗？来，荣放和 CRV 还有探岳改款三千万都是纯油的。啊，哪个更值得入手呢？平时市区下乡，如果市区乡下开的话，高速一年五六次，我个人观点，荣放啊，这车相对适合，啊，荣放相对适合，因为你这车的话，城乡也用，农村也用，城市也跑，高速也有，是吧？相对来讲，荣放更适合。对，其实是其次是 CRV， 荣放和 CRV 两款车型重点关注一下。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泰奇 EV 版本与混动版本底盘用料是一样的吗？谢谢。我这么跟各位讲啊，纯电车型，一会儿再说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中午11点到12点，咱们节目正在重播。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这个视频网友别走开啊，更精彩咱们稍后再聊，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我就努力的找了一下问道啊，我记得应该是有问道，我想了想，死劲的想一想，使劲了想一想，还真有问道。问道应该是极狐的，北汽的，就北汽的问道啊，问道 V9。 为什么这么陌生的安师傅？因为这车还没上市，应该是大概是在五月中旬左右来吧。而且呢，这车的宣传力度不够。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得不说，极狐品牌应该在宣传上多煞费苦心，多应该花点钱啊。还真有这个车叫问道 V9 啊，对，来自极狐的问道 V9 啊，这车反正基本上的应该也是主打增程是吧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探路和汉兰达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如果说你够年轻，相对来讲你喜欢丰田品牌，喜欢丰田动力总成，你相对年轻买探路，相对老成一点你买汉兰达，就这么简单啊。人群已经规定好了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卡罗拉的锐放纯油中配 10.5 这个价格全款行不行？咱这边不报价格，对不起您的。安师傅，你什么时候能在广播里报价格？那得有本地4S店授权啊，或者是在某直播平台授权。我这边呢没有挂相关的报价软件，我报价格是要被封号的，那不能这么报价格，知道吧？谢谢，不客气啊。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视频宜昌交通广播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搜索方法就是视频里边找宜昌交通广播五个字，安师傅搜索方法就是安师傅说车这几个字，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来直接问问啊就可以了。你也别绿泡泡啊，你别这个我不报价格，你别，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听众喜欢坑安师傅。哎，怎么就坑你安师傅？我呢曾经是好心好意给听众就报价格过去了，结果呢他就截个屏跟4S店去理论去了，我好被动，你知道吧？哎，安师傅本来是好心好意，但我没有想到人心叵测啊，叵测啊！所以说你以后啊，什么绿泡泡，安师傅报价格我不报啊，直播当中报我不报。还有很多那个就是安师傅，哎，二手车你给报个价格，好，我就报过去了，结果又被刺了，拿我的价格跟别个经销商说，你看电台专业主播安师傅报的二手价格，那你人家报这么高，那你得加点，被刺了，老垫背，伤的心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小小小锅子，安师傅好帅，谢谢你啊。来问到女司机，帕萨特330还是380？女司机为什么选择帕萨特？这个其实女司机300都够了，但是相对来讲，我建议各位啊，能上380上380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4S的逸动质量靠谱吗？靠谱。你单讲这个发动机，长安品牌没毛病啊。我无论它调教来讲，还这个它的数据耐造各方面都挺不错。但是可能在，因为它主要这车生产，它唯一的，我生产一台车，官方卖价是0.75是出厂价，打比方啊，官方报价，打比方啊，我们就举个例子，报10万块钱，那出厂是75000啊，那出厂价呢，可能有很多东西来自于发动机，它研制的发动机啊，然后在发动机里边呢，可能有很多投入，在变速箱里边会有很多投入，我换句话讲，这车呢还有很多这个比较吸引人的啊一些科技的存在，屏幕啊各方面的。那它有些你见不到的地方，可能选用料就没有那么考究，时间长了异响就来了，很正常的啊，不要想这事儿。所以说综上所述，至少动力总成没问题的。感谢明来直播间啊，独行者你好，欢来直播间。感谢查无此人来直播间啊，还有时来运转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欢迎面对生活的难来直播间。你好，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那个泰奇 EV 那个还没说，是不好意思啊。泰奇 EV 的混动版和底盘用量和纯电是一样的吗？一般纯电的车型比混动要重。在结构大概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加一些加强件， 啊，因为这个纯电电池本来就很重嘛。您放心，电池比你的发动机啊，比你那个增程器啊，插电混动的发动机啊，比油箱都要贵的啊，都要重的啊。所以对于很多纯电动车来讲，同平台的，那肯定会在这个纯电领域里面加一些加强件啊。所以说你讲用料总体是一样的，可能会有加强啊。啊，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宋 Ultra EV 可以买吗？可以买。比亚迪的最大优势一定是它的刀片电池啊，它的安全稳定，这一定是的优势。甭管是曾经在国外的一些现场传回来的照片和视频，还是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真正拍的视频当中啊，包括这车辆的一些碰撞之后的结果来看，比亚迪整体的电池稳定性是没问题的，这件是可圈可点的，是可以自豪的说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啊，它的长续航，这也是比亚迪的一个优点，尤其对于这个我们讲啊，就说宋 Ultra， 但是呢，空间指腿部空间，宋 Ultra EV 的话，头部空间可能不是很理想，有第二排，第二排头部空间这个可是你比较上头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呢，这车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缺点的？就它的一些内饰的一些配置，可能跟同等价格的车比的话，啊，可能就没有那么打眼啊。你可能会摸到一些素的一些东西，啊，对。还有比亚迪对于悬架金属部分的这个把握，可能没有一些专门做油车后来转型做啊新能源那些悬架的这个用料那么考究，啊，这个看你怎么想啊，嗯。感谢玛丽有只小羔羊来直播间啊！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3年的捷豹的 F Pace 二手可以买吗？保养贵不贵？不能买，为什么呢？就如你讲的，因为你关注到保养问题了，说明你买的车属于引号打肿脸充胖子。与其这样，你就不要碰它，不好买啊，不好修，配件贵。我经常在广播里举个例子啊，如果哪天我开了个安师傅汽修。啊，我是正常的生意人，安师傅汽修，我经常修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呀，哎，都修的，基本上价格是通的，啊，宝马多少钱修好，那个家店报什么价，我是报什么价，通的，也不好怎么说什么，赚点钱行了。突然来了个捷豹，哎，机会来喽，来个路虎，哎，修车，嗯，机会来了，赚点钱哦。啊，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说呢，这个比较冷门的车不要轻易去买，尤其是二手的。这台车的二手的新鲜期已经被原车主拿捏了，把一些疲惫的身体交给你了。然后呢，你要去呵护它，你要去掏钱去养护它，划不来啊，所以不建议去买 F Pace 啊。哎，来文达说你好，请问一下，逸跑和虎叉，闭眼冲虎五叉，不为别的，买这价格车就买个6-7万块钱的车。终身质保很重要，闭眼冲虎五叉啊！问到英诗派和雅阁两个是不是那个低价，哪个低价买哪个呢？那也不是啊。总体来讲呢，现在看来的话，雅阁整体销量是好的。不过呢，按我的观点，反正都是本田的发动机，谁便宜买谁那是对的啊。市场反馈是买雅阁。但是以我的观点，买本田机头最重要，那谁便宜买谁，同级别那肯定是买英诗派嘛，对吧？是这一理啊。欢迎各位来咱们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咱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的方方面面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陪各位聊。感谢中国什么什么网友来直播间啊，来，网友说到，安师傅，那看本田都是5000公里保养，是不是一定要在这公里数的保养呢？这么跟你说啊，他不是说按5000公里，是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还真就是按规矩去保养。为什么要按规矩保养呢？因为本田的发动机好是好，它有点娇气，如果说你不好好呵护这个发动机的话， 那以后你这个燃烧不充分呐、动力减弱呀，积碳增多呀，机油的问题呀，都会出现了。它是一个缸内直喷发动机，缸内直喷发动机最大亮点，动力强，把动力冲一踩，然后呢，这个涡轮介入早，

0: 结束的晚啊。如果你大脚油反而是燃烧更充分，动力更强劲啊。但是过于压榨的发动机一定要按厂家规定去保养，而且厂家说，那我给你安排一个发动机缸内保护剂，您得用啊，本田原厂的保护剂你得买啊。你别说啊，我不买，你这玩意儿燃油宝不对，它就是燃油宝，那你得买。缸内保护剂啊，减少积碳产生，这是好东西，要用。一瓶好像原厂要100-200块钱吧，每次你再买一个。所以说呢，按照5000公里半年先到这为准，保养没问题。来，丰田又是10000公里。问的安师傅，亚洲龙26款的2.0升的豪华版可以买吗？一年开10000公里左右，能买，买它没毛病。不要吐槽噪音大，不要吐槽这个车的什么动力弱了点啊，不要吐槽这些东西，买它没毛病啊。丰田去保养的时候，他们一直推荐加个什么什么喷油嘴的清洗剂啊，这个是这样的啊，你呢不加，你当时感受不到什么。你加了呢你也感受不到什么，但是一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为什么别个跑10万公里什么事儿没有，我为什么跑10万公里，哎，我怎么感觉反正动力弱了，要不就是机油好像不是很正常了啊。所以说有的人认为，你看同为德系大众车，有的人跑了10几万公里了，没烧机油也没漏冷却液，有的人跑了5-6万公里德系的啊，哎，烧机油了。为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的工厂，一样的平台，一样的做工，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因为你每次保养都不听4S店的。4S店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以赚钱为目的，每个4S店不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吗？但是它赚钱它得有名头啊，它得有出处啊，他是真心为你好，括弧也为赚钱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又来广告了是吧 ？OK， 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分析啊。银河 M 九，稍等一下啊，在广告之后来再跟你说，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也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欢迎各位在视频平台留言问到你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

0: 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网友问道：领跑 C10 增程怎么样的？领跑到我这儿问领跑，基本上一个结果，别买。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特斯拉 Model Y 这车怎么样的 ？Model Y 的话，如果说你要的是简单一点的东西，啊，然后呢，你说我也不指望什么 FSD 啊，你别指望那个东西啊，那东西你指望不来的啊。同时呢，你对车呢又没有太强的说一定要奢华的东西啊，尤其那个头顶上那个屏，头顶那块玻璃啊，那个，你对头顶那块玻璃，反正你觉得我挺耐晒的什么的，你买它没问题。毕竟现在在整个纯电动市场里边，特斯拉的保值率确实不错啊。有人说小米保值率很高，那是不了解二手车市场。一旦走进二手车市场，会发现特斯拉整体比小米保值率高啊。你看你是从哪个点出发？另外，从购车群体来讲啊，买特斯拉人呢很特别。我们经常开玩笑啊，比如说安寿开玩笑，比如说同样价格，你买个小米预期，你买了一台，你开出去了，别人会说：“哎，你开你姑娘车出来了吧？你开你儿子的、媳妇儿的？”你如果你开个 Model Y 的话，可能是你生意上可能稍微差点钱，你把宝马 X5 卖了，把奔驰 GLE 卖了，或者把这霸道给卖了，保值霸道啊。然后呢，你现在又需要一台车，但是呢，哎，觉得你会首先考虑特斯拉的车，因为你同样的你在开特斯拉出去参加什么生意场所，别人不会认为说，哎呀，这谁哪个赵总什么李总什么这个总那个总什么差钱把那个原来车卖来买这个，他不会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哎很有实力啊。从群体来讲，从老百姓的认知来讲，就这么回事儿，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问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还有人在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木木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你啊，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又是特斯拉是吧？纠结当中 ，Model Y 啊，后轮长续啊，应该是长航，不要喊长续好吗？长航版本，长续航。还是买这个 i6 谁的？理想的，想买理想 i6 还是买 Model Y？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车型的。你会发现 i6 它长得有点像 MPV， 但它是个 SUV， 包括 i6 啊，以后的 i8 呀、啊，各种啊，包括 i8 啊，它长得真像 MPV， 但它是 SUV。另外一个呢，你不得不承认，理想的车做的它就是比特斯拉好看。内饰就是比特斯拉豪华，让你有错觉，认为这个理想是纯进口品牌，特斯拉是纯国产车，啊，有种错觉啊，对。但是有的人买车就是要简单一点，尤其很多老司机、老师傅，他可能开油车开很多年了，突然想换一个电车开一开，他就要简单一点的啊，越简单越好的，反正不要那么太，哎呀，花里胡哨的，可能还是买特斯拉了。那安师傅你怎么选择？你说我肯定是买特斯拉 Model Y 嘛，老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猛龙的 Plus 怎么样的？质量靠谱吗？啊，这个黑 Ford T 啊，黑 Ford 的混动怎么样的？关于黑 Ford 的混动啊，说这儿呢，我特别说一下，如果你一定要讲它的混动稳定性，你必须讲 eCVT， 但凡叫 DHT 的。混动专用变速器这东西稳定性是没有 eCVT 稳当的，但是 eCVT 同为插电混动，它的动力输出没有 DHT 那么爽。说白点啊，你说呢？我在买插电混动当中，我是买带 DHT 的混动专用变速器，还是买带有 eCVT 的呢？你想稳当一点啊，以代步为主，买 eCVT 的。你想说我开车本来就有点这个，反正。永远我第一个，别个想超我，我一定超回去那种。你买猛龙的这个车吧，但是从安全角度讲，这开车不太好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二手坦克300还是买全新的 Bigger40？ 如果那个坦克300是素车啊，而且是采埃孚的8AT 的，你是闭眼冲坦克300。坦克300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当时刚换成坦克标那一代的采埃孚变速箱那一代的坦克300。啊，老的长城标那个变速箱发动机没问题，就标太丑了。 换成坦克标之后呢，有段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六座 SUV 选择油车还是电车的？一年15000到20000公里，你这适合买个插电混动的啊？比如说你预算多少啊？没说预算是吧？一年是25000公里啊，也就是25万的预算买一个 SUV， 要六座的，买插电混动的，20000公里左右的，你这个的话，问这个 M 九啊。买 M9 非常适合，买吉利的啊，吉利的这个银河 M9 非常适合啊，因为预算就是20万左右嘛，25万以里嘛，对吧？问界 M9 大六座啊，这个方面非常适合你，所以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银河 M9 啊，银河吉利银河，我刚才是不是说问界了？不好意思，吉利银河 M9 非常适合你，关注一下。来，长沙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啊。也感谢来自于宜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145。宜春的网友你好，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和陆放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刚才有说过啊，再简单说一遍，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居家用车啊，你说我快退休了，你放心，快退休的一般不会喜欢陆放的，应该啊，更多会选择汉兰达。哎，那为什么快退休的人可能会选择汉兰达呢？因为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快退休那位叔叔啊，他们单位的公车以前可能是一台汉兰达，他一直觉得汉兰达不错，在他整个工作生涯当中可能一直认为汉兰达不错，当时心中想了一个理儿，我退休一定买一台汉兰达。虽然说汉兰达有变化，也变得时尚年轻了，但是只要叫汉兰达，那就是那个叔叔喜欢的啊，所以叔叔都没听说过这个什么陆放是什么东西啊，直至哪天他孩子跟他提了一句说那个丰田同样丰田的啊，一汽丰田陆放也不错，他才了解。但他想想，我还是为我当时的喜欢而买单，我还是喜欢汉兰达啊，很贴近生活的观点，但真的是来自于生活，各位啊。所以说呢，我认为你但凡年轻时尚点的心态啊，同样喜欢丰田的这样一个动力总成，喜欢丰田这个级别中型车的话，年轻一点的你买陆放，稍微老成一点你买汉兰达，就这么简单啊。听咱们节目的大部分应该是年轻人吧，也有老同志是吧。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网友啊，你们好。在这个小窗口我来宣传一下湖北宜昌，第一个呢，发出邀请，有机会到宜昌来做客来游玩。你来一次宜昌，我经常开玩笑，你第一次是自己来的，第二次把女朋友或者媳妇带上了，第三次哦家伙全家人都来了，等第四次来就是买房子置业了。哎，宜昌就这么大魅力啊，相当大的魅力了，有机会来宜昌了解一下啊，或者是你在各种什么智能软件当中来说宜昌怎么样，让他帮你介绍一下啊，你包括各种视频当中啊，最不敢说最吧，全国啊，这个环境好的城市排名，你看看啊，咱不敢说最字啊，你看看宜昌是什么级别的，宜昌是什么档次的，宜昌的旅游景点是在全国旅游景点当中档次怎么样？宜昌适合居住啊生活的档次，你了解一下啊。我说那是我吹，我不说，你别专业介绍的，你看哦是这回事儿，安排一次来宜昌的行程啊。在我这个小小的窗口，宣传一下宜昌啊！感谢来自于楼底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想买一台硬派的越野车，方程豹五和坦克300该怎么选择？谢谢安生。今儿有个消息啊，说方程豹五啊、豹八要上新款了，就刀片电池二代来了。那你说安生，我现在就是因为要上新款，老款便宜才买的。那你看你是怎么个越野？只是简单越野啊，面对一些泥泞路面什么的，你买方程豹五。但是我是专业玩家，你买坦克300，就这么简单啊。风云 A9L 可以买吗？是这意思吗？啊，可以啊，可以吗？不是买吗？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风云 A9L 这车能买啊，能买是能买。第一个呢，观点，150000预算。你买个中大型的插电混动的车，这车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终身质保，就150000，中大型插电混动大空间啊，终身质保这几个词连一块，难道你不觉得很不错吗？啊，就冲这一点来讲你就可以买了。但是呢，这车呢也有缺点，最大缺点

0: 什么的，最大缺点就是这车呢，其实风云它比较小众，嗯，就品牌是的问题，别的不是问题，品牌风云太小众了。就问你，你在你们城市或在宜昌，你看到几台风云 A9L 啊？风云 A9L 卖了一段时间了，看不到，你知道吧？这头疼。安师傅你好，十个这样的有什么好推荐的车吗？女生开的样子，买油车买轿车，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你说一下好吗？啊，感谢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没看到啊，主要就是想知道性价比。买新能源没看到的牌子，没看到的车，你别买。你听我的，你别买。新能源车啊，一定要跟销量走。第一个看品牌，第二看销量。品牌风云没问题，奇瑞的没问题，但销量它跟不上这玩意儿。销量、品牌、销量两个很重要的。来，安师傅你啊，油车是吧？油车10万以内，女孩子开的话，如果女孩子练手的话，我真觉得飞度这车不错。飞度为什么不错呢？安师傅，因为女孩子练手嘛。开两年开三年可能要转手卖出去，飞度这车能卖着价，能卖出去这价啊！而且买两厢对于很多女孩子很友善，你仔细想一想，在很多的单位啊门口停的很多飞度都是女孩开的。哎，您关注一下飞度，10万以里能落地的油车的买飞度了解一下啊。来看看时间啊，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时间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吃实在又过瘾的牛肉，这家真的可以冲。万达路这家重庆坨坨牛肉馆性价比超高，牛肉都是论斤卖，一斤只要78块钱，选的都是新鲜黄牛吊龙部位，切成大坨坨的，反复捶打腌制，煮好之后拿刀切开，就跟吃牛排似的，软嫩不柴，大口吃特别的满足。蘸料呢也很绝，烧椒酱香辣够味，香油蒜泥醋也是经典搭配。锅底啊超多选择，麻辣红锅呢是正宗重庆味，香而不腻。虫草花菌汤里啊还添加了苹果，喝汤啊超级清爽。番茄锅呢也很开胃，除了牛肉，芋头打底的鱼火锅呢也不能错过，脆爽入味。糖醋里脊、小酥肉这些炒菜呢也都很在线，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爱吃牛肉的朋友赶紧安排上。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刚才一位网友的问题我觉得很有特点啊，咱们跟我分析一下。他问到，我爬个楼啊，他问到问题是啊，新能源汽车开久了真的有辐射吗？问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就用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析这个问题啊。他这问题直接扔出来了啊，这样吧，咱们先飞片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先说一下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其实呢，只要是电子产品都有辐射啊，这个你要说有辐射吗？有。啊，包括你所熟悉的这个什么 WiFi 啊，手机、电磁炉、电脑，是吧？这都是有辐射的。那你说那电动汽车的辐射是什么级别呢？你们家这个可以这么讲吧，WiFi 就是你家有几个 WiFi， 跟 WiFi 差不多辐射。你说 WiFi 能把人怎么着？哎呀，那你说，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怕它辐射，那你这样吧，你直接搬到深山老林里边去，别用 WiFi， 别用手机网络，也不要用电，啥都不要用啊，就可以了。那继续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几天帮我姐看车看的累啊，帮姐买车这是吧？风中经是什么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看到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停两天，电量从73掉到65，正常吗？电量从73，就是73%掉到65%，停了两天，用了8%的电，纯电动的是吗？啊。这个基本上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啊，它有什么？有哨兵模式。这个哨兵模式它是真的挺费电的，这玩意儿。那哨兵模式很费电，所以说而且你停这两天时间呢，我觉得算正常的。还有很多人呢，把车停那儿了，他有的车呢，他忘关灯，忘关这个，忘关那个，他就耗电啊。而这个基本上8%的这个耗电量算正常啊，算正常，对。日产 N6 可以不？内饰蛮好看的，谢谢。日产 N6， 如果你预算就10万左右，想买个插电混动的，我觉得轩逸太 low 了啊。日产 N6 可以的，预算就10万左右，你觉得这个轩逸太 low 了 ？N6 是很好替代轩逸的作品，那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你说内饰好看呢，这个确实是它的优点，15.6英寸的什么的啊。但是这车缺点也很明显，告诉你啊，什么呢？这车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你谈不上什么驾驶感啊，这个代步什么的可以，根本上就谈不上。另外一个，这车保值情况你谈不上啊。日产轩逸可以的 ，N6 你不要谈保值的。另外一个，你也别指望这车什么终身质保，你别指望这个，没有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怎么想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宁肯买轩逸，我不买 N6。哎，因为咱们就花这点钱办这点事儿，是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的知音这车怎么样呢？有没有啥缺点？蓝图知音的缺点是啥？这车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品牌认知度。第一个品牌东风的没毛病，而且蓝图是东风的力推的自家的，真正的是亲的儿子。啊，好好推，好好打，那全国各地的认可度，知他的这个都不行，品牌保有量认知度不行啊。这车呢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车的整体来讲，就是它的一个空间的实用性啊，空间实用是它的一个小短板，尤其是后备箱这一部分。后备箱呢，很多人吐槽有点中规中矩了这一部分啊，可能是一个部分缺点，因为很多人买新能源的话，他也很在乎后备箱的空间。很多人吐槽这车后备箱空间中规中矩，但它优势在于它的科技互联啊，电池优势啊，整车的一个央企品牌背书，这都是优势所在。那看你是怎么想知音这品牌的啊，续航是知音一大亮点。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为啥本田飞度最大载重量都超过500公斤？为啥许多比它大的车都375公斤的？我这么跟你讲吧，就说375斤啊，那你想375公斤 375公斤啊。那一个是

人车里坐两个，一坐一个180斤的，坐五个180的，就900斤。难道这车就这五个人不拉拉？不可能，继续往前跑。厂家所给的数据啊，所给的数据，他不是说这车只能拉这么重，是告诉你在这个范围之内车辆的各种性能更好啊，能发挥更极致的厂家所要的性能，包括动力性能啊、转弯的安全各方面的。但不能说啊，我司机180，我还有几个四个兄弟也是180，我们五个人坐这个总重量375公斤的车就不能坐啦，超载啦，不走啦，没那事儿。那飞度为什么能装呢？飞度说实在的，这车你不压重一点，开起来有点飘。观点有点夸张啊，来自于生活。啊 ，Camry 2.5 双擎运动 Plus 经常跑长途行，长途行不行？行，没毛病啊。而且这车2.5双擎的 Camry 的话呢，它最大亮点，它噪音降低了啊。这车呢，整体比2.0升混动的噪音小了很多。舒适感也上去了，跑长途刚好。你买2.0升混动的，我都劝劝你买2.5升混动的。要跑长途的话啊，没问题，能跑。问到啊，还有来自于鄂尔多斯的网友，你好。来自于邢台的网友，你好。那是不是说明本田小飞度比那些重量低的车性能更好？性能这东西啊，你不要认为车啊跑得够快，加速够快就是性能好，性能这词儿呢不是简单的加速度，它还有转弯啊，这个在一定的这个弯度之内它车不翻啊，讲麋鹿测试是吧，还讲这车能刹得住啊，要从多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从狭义的讲说性能好就指的谁跑得快，加速能力强，省油，那飞度是不错，但是从广义来讲，那这个那你不能讲它性能很好。感谢 FECT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行了，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该结束了。一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今天来分享一个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啊，这个呢是从这个1856年开始传承到现在的啊，老品牌，好东西。一支20毫升独立小包装，169直接拿下四盒，169直接拿四盒。怎么看这个产品呢？直接关注小微小新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新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找到留言之后呢，在搜索栏里输入福气的福牌来看这一款产品。我觉得送给媳妇儿啊，会送给妈妈呀，送给女同胞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啊，名字叫做福牌，福气的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各位有机会来了解咱们这个产品啊，关注小微小新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来一首老歌啊，张克帆相爱。先说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结束，抖音咱们继续直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6: 没有你们怎么活。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走在各大景点、街巷或者是公园当中，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人群中有人举起手机，热情地喊着说，来来来，站过去，我给你拍张照。有的人会立刻上前，身体舒展，笑容灿烂，十分自然地看向镜头。有的人则是非常的抗拒拍照，即便是勉强上前，也是眼神躲闪，身体僵硬，手足无措。当我和身边的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大家回应的也是都很有意思的。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不管拍出来的照片是美是丑啊，都是自己的一面嘛，所以很乐意被镜头记录，他们也会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相片。也有人说自己喜欢拍云、拍花、拍路边的小猫，就是讨厌拍自己或者是跟人合照，所以手机和朋友圈几乎没有自己的相片。这会让我开始思考啊，一个人在面对镜头时的样子，好像从来不只是说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或许也藏着我们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敢不敢坦然展露真实的自己，也藏着我们在关系里的安全感，是否相信镜头前的自己，无论颜值是否符合大众审美，都能被温柔地看见，被好好地接纳。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朋友圈或是各大社交媒体上，那些热衷于分享自己相片的人，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长相惊艳，天生上镜。有些相片当中，他们甚至会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丑动作，引得网友调侃说，哦，这个世界难道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但是看着这些相片，你又会由衷地感叹到说，这个人好鲜活，好有生命力。其实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很多时候是具备三种很珍贵的心理特质的。第一种就是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第二就是把每张相片都当成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第三则是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个体将自己当成一个被他人观察和评价的物品，过度的关注外界对自己的外貌身材的凝视，从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一个不畏惧镜头的人，往往自我客体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他们不会时刻在心里放置一个严苛的裁判来审视自己，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是拍胖了拍黑了就会陷入到严重的自我否定。在他们眼中，镜头只是一个记录当下生命状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带着审判性质的打分器。他们对自己有更高的接纳度，允许自己被看见，也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呢？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吗？或者说，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之外，还会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是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身边有一位朋友，每周都能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除去旅行的打卡相片，其实日常呢还有很多顶着阳光的自拍，或者是和一顿美食、街边的小猫的合照。他说，自己拍照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自己。每次翻到这些相片的时候，自己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阳光、微风和笑声里，又幸福了一次。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按下快门本身就是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确认和强化。这些被定格的画面会构成这部分朋友人生当中的情感储蓄罐，在未来某些难挨的充满压力的低谷时刻，这些鲜活的记忆就能够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心理慰藉。而能够大方接纳镜头的人所具备的第三个心理特质是，他会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有看到一位朋友在留言说，买了个相机都是在拍风景和朋友，自己很少被记录下来，自己也不敢让别人给自己拍，怕不好看，怕镜头里不好看的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后来这位朋友买了一个三脚架，想给自己拍照，但碰巧的是，他三脚架到货的同时，他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们互相拍照，而对方总是能够拍出他很生动的一面。于是最近翻相片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镜头前是你爱的世界，镜头后是爱你的眼睛。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种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理想人际关系，即我你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都放下面具，然后以最真实的自我相遇，不去带任何功利目的。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的伴侣或者是好友为了给你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他不厌其烦地给你找角度，退后半步，半蹲下身子调光线等等等等。这一刻他是在全然地专注地在看见你，愿意为你花时间耐心地去记录你的模样。其实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我在乎你，而这种积极的关注能够让人感受到被重视、被接纳，进而强化安全感和亲密感。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虽然说拍照这件事情被很多人喜欢，但并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够在镜头前足够的舒展。对于有些人来说，每一次拍照可能都会伴随着难以言喻的不安，或者说是很微妙的不适感，所以这类人的手机或是朋友圈、微博等等社交媒体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相片。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对自己或者他人设定非常高的标准，并过度的追求完美无瑕。他们对不完美是非常敏感的，对自己的外貌、体型、皮肤、表情都存在持续的不满意。看到镜头里的自己，会触发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落差，引发羞耻或者厌恶。一张拍坏了的相片，在他们的眼里不是没有拍好，而是我就长这样，相片就像是一个证据一样，证明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真实的存在。那除了对不完美的恐惧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上镜，认为镜头里的自己不好看。其实这一感受也可能是由于视觉习惯的差异所导致的。比如你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了熟悉的自我预期形象，而照片中的形象和你平时看到的自己是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个角度。这种差异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陌生感，觉得说自己长得很别扭，歪脸不对称。但其实这真的不是说你不好看，只是说你可能还没有习惯这个角度、这个光线，或者说这个形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一
5: 样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或者你经常会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刚才说到 镜头焦虑的背后可能是因为觉得拍出来自己不是那么的好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种失控感，对镜头前的表演会感到不舒适。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在《摄影论》《论摄影》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观点，说摄影是具有侵略性的。当我们在被拍的时候，定格的瞬间是由对方决定的， 我们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是短暂的交付给他人来处置的，尤其是当拍照者可能不是你太信任的人的时候，那种失控感和被侵犯的感受可能会更强烈一些。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在镜头前进行表演的感觉，就仿佛周围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在审视和评判自己。特别是当对方说来笑一笑自然一点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会更紧张呢？会立刻从一个 比较自然的状态切换到一个表演的状态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在意说，哎呀，我笑得好不好看啊，眼睛有没有睁开呀，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做作呀。这种自我监视会让你的表情变得很僵硬，会让你的笑容失真。而个体对自己的表现被他人评价的担忧， 在某种情况下又会在不断地加剧自己对拍照的这种紧张反应，所以越是害怕越容易在镜头前僵硬，进而强化我不适合拍照的负面信念。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拍照，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或者说你喜欢用自拍的方式，拍自己的方式来记录一下属于自己的生活吗？说到了很多人他是不喜欢拍照的，尤其是当别人说来我给你拍张照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很排斥这个镜头的。当然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去分析，是想大家找到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喜欢拍照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可能排斥镜头会和过去的一些拍照相关的负面经历是有关系的。有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网友的一个分享，他说他的母亲在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对他非常的严格，经常提醒他说要注意形象。他小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妈妈会对他说，你这样笑不好看，女孩子不要这样坐着，你的头发这样弄太丑了。因为母亲的要求，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说自己在自然状态下就是不漂亮的，不体面的，这导致他在长大以后很讨厌有人去评价他的外貌，所以对拍照这件事情他也是能躲就躲。事实上这种对镜头的抗拒，可能是过去这种负面经历引发了条件性的情绪反应。那条件性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呢？是说个体个人在经历过某种负面的场景之后，会把场景当中的某个线索，比如说特定的场景、声音、气味等等，这个特定的线索和负面的情绪建立关联，比如说被否定的感受、被挑剔的那种不适感。那之后再遇到这类刺激线索的时候，会自动的触发对应的负面情绪和一些抗拒的行为。看到有听友留言说，被指责和挑剔到大的人确实不爱拍照，都成家了难得拍个照，还要被亲妈说脸太胖了、太大了不好看，这样的人怎么能爱拍照呢？拒绝被审视，所以索性就不拍了。看到这个留言，我忽然觉得确实，就过去那段被评判外貌的记忆，有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情绪锚点。当每次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可能大脑就会自动的关联起那种不适感，进而触发被审视的情绪的应激反应。而那些还没有治愈的创伤会一次次的被唤醒，身体就会先于大脑对拍照产生抗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

0: 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说拍照，或者说说不爱拍照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自己都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理层面的原因。那看清了抗拒镜头真正的原因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因为躲避镜头而责怪自己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爱上它。但是如果说你还是希望说，哎，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自在一点，或者是也想留下一些对自己的影像记录，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练习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认知的重构。我们需要去区分被审视和被看见的区别。被审视是什么呢？镜头后的人一定在评价我够不够好看，而被看见是对方的镜头只是在记录自己，我看见你了，我在关注你，你的任何样子都值得被记录。那么下次拍照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人在审判我，没有人在审视我，对方只是想留住这一刻的我，也并不是在给我打分。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非常常用的认知重构的技巧，通过调整一些不合理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部分的负面情绪。第二就是提醒自己，照片不是完全真实的我。除了我们本身的长相之外，我们刚说了像光线啊、角度啊、手机型号啊、相机型号等等等等，都是影响一张相片最终成像的因素。事实上，不管多么高级的设备，多么厉害的摄影师，都没有办法100%去还原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人。所以不要用一张相片去定义自己的全部。当下次我们再看到不满意的相片的时候，可以试着跟自己说，哼，这张照片没有拍出我的美，没有拍出我的帅，我实际看起来比他好多了。那除了这种认知重构之外，还可以试着去练习一下接受不完美的处境。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试着主动展示不完美，不必费力的去化最精致的妆，摆出最优雅的体态，反复练习最好的表情，不用，自然一些，减少自我防卫，让不够好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接纳的状态。你此刻你可以试着去拍一张可能不太那么好的相片，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已经回到家了，已经是家里的状态了，都洗漱完了，妆也卸了，发型也乱了，拍一张啊，但是不要发出去，留给自己看就好了，然后告诉自己，这样的我是很自然很真实的，而真实难道不值得被记录吗？长期坚持这样的练习，一定能够逐渐的降低对那种不完美的恐惧，提升自我接纳度。还有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试着拿回这个拍照过程中的主动权，比如说主动提出要求，有人想提出合照，或者说帮你拍照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提要求啊，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角度好看，我想拍到这个景，光线能不能再亮一点，拍完顺便让我看一眼。当我们敢于在镜头前表达这样的需求，主动的去掌控细节的时候，那份任人摆布的失控感会明显的减弱。还有就是允许自己说不，就我们说的，拍照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用说一定要喜欢上它，或者说在某个瞬间某个当下你就是不想拍照，你就是讨厌拍照，你可以拒绝，告诉对方，现在我不想拍，下次吧，不用找借口，也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因为不想本身就足以成为拒绝的理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让你爱上拍照，而是想拍就拍，没有负担的拍，不想拍就坦然的拒绝，这是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尊重，也是有健康心理边界的很重要的体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说到了拍照，说到了面对镜头，可能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面对镜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很少会遇到的事情，但是近两年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突飞猛进，面对镜头好像成了无处不在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面对镜头其实说不是说不想被看见和记录，而是希望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定格成我想被看见的样子，这是一种非常合理非常值得被尊重的自我保护。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来由，而每一份抗拒也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你可以试着慢慢的和镜头去和解，你也可以选择一辈子都躲开镜头，拍或者不拍都是你的自由。期待被记录或者不想被记录也都是应该被尊重的。愿你在镜头前可以从容，在镜头外可以舒展。无论是否被定格，你都在认真而且鲜活地过着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你可信不懂不懂的谎言。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8年12月，年度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因为小虎队的三个男生而引起了收视的轰动。彼时小虎队出道不过5个月的时间，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果断地把他们签下。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就从节目助理变成了飞碟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在飞碟唱片公司的培植之下，仅仅在1989年这一年的时间，三个各有特点的俊俏男生收获粉丝无数，大有横扫娱乐圈之势。但是这离他们成为男子偶像天团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脍炙人口的作品

就算跨过去了。李子恒接到了做小虎队的任务，那年32岁，他在唱片界做了10年，最常合作的歌手是姜育恒，还有王杰、蔡幸娟这些歌手。为了纪念两人的友谊，姜育恒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做《两个永恒》，里面的词曲都是由李子恒创作的。李子恒写的是成年人的生活和心事，比方说眷恋温柔的男人。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里，他写道：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在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

再比方说独来独往的浪子，在王杰的《寂寞之歌》里面，李子恒写道，总是如此寂寞地飞过寂寞的浪潮，从不后悔做个叛逆的龙鸟，但是寂寞难逃，天天飞在风里燃烧。

再比方说悲叹人世的女人，在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里面，李子恒写道，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

0: 初在写《星星之我心》的时候，老板先写了词，让李子恒作曲，最后老板写不下去了，全部丢给他写。他把《星星之我心》的剧本找来，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想着情节，然后把歌词和旋律写了出来。不过最后作词署的名字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李子恒，他没有要求一定要署名，大概也觉得这无所谓吧。这是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它就行。就像李子恒接到了小虎队的工作，他也并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从年龄到词曲的风格都不太合适。即使后来李子恒也没有想通，但是要尽力去做，做了以后再来看到底合不合适。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要歌手配合他的音乐，那是完全错误的。
1: 你想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6: 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9: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说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和小虎队的故事吧。接到小虎队的任务，李子恒说，编剧很厉害，但是不能说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演员不会演的戏，那这个戏就没有办法去演了。设置角色要适合演员本身，制作音乐要符合歌手的气质。面对3个十几岁的清新少年，李子恒首先要在心理上做一个转换，假如自己是18岁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想必那是一段难得的重拾青春的岁月，于是就有了红蜻蜓。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红蜻蜓的歌词里很多是李子恒对于故乡的印象，跟小伙伴匍匐在地上打的弹珠，在蓝色天空下飞舞的红色蜻蜓，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想起那些单纯的东西。1990年的1月，红蜻蜓这张专辑发行，获得了年度十大伴唱金曲奖，销售量在各地都是排名第一，总计超过了40万。2年的1月，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的公益活动，小虎队开始筹措专辑。爱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爱，则是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力创作的。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爱被网友称为封神之作，任何时候三只小虎只要比划手语唱出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就足以让全场疯狂。爱这张专辑在一周之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150,000张，两周之后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000张。专辑当中的蝴蝶飞呀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的，也是蝉联亚洲各大排行榜的冠军。海风和老船长，白云和山岗，小雨敲醒梦中的睡河，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这首歌曲像一首青春的诗，一字一句唤醒人们的童真，美好的让人想做一个梦，到歌里的世界去走一走。于是就这样，在一首首金曲的加持之下，小虎队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披头士。
1: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和他的作品。少年的成长总是从离别开始。1991年底，小虎队宣布暂时解散。内敛的吴奇隆把心中的不舍写成了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那番真情，一路陪伴着他们的李子恒懂得，于是他帮这首歌谱了曲，旋律舒缓悠扬，有伤感，有温暖。

在小虎队的纪念专辑《再见》当中，李子恒和陈大力再度合作，把小虎队过往的歌曲都融入其中。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写下歌词的时候，李子恒在想，是别离还是等待重聚，有谁知道呢？

两年之后，陈志鹏回归。李子恒收到小虎队重组的消息时很平静，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有预感，很快就开始酝酿他们的新歌。星光依旧灿烂，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庸人自扰。打造了小虎队90%作品的李子恒，因此有了小虎队之父的称号。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

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成功是李子恒乐坛之路的巨大闪光点，但是并未全面体现李子恒的音乐才能。如果说小虎队的歌是李子恒心

0: 的况味人生。当年苏芮的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演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5: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5: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
6: 还能重新爱你，
0: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当品尝过更多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便是写失恋的情歌，都少了很多悲切的味道。中国台湾的冬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候湿冷而多雨，而且台北地区是盆地的地形，经常小雨不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天还是天。

失恋会带来打击，也会让人成长。李子恒选择表达成长，雨会让人悲伤，也会让人斗志昂扬。李子恒选择表达昂扬，他为天王杀手周华健创作的《风雨无阻》，仅中国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还令周华健获选了1994年坊间 KTV 歌王歌后选举四大歌王之一的美誉。而其实《风雨无阻》中有一半的感情是李子恒自己的。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周慧伦在哭过的天空中轻轻地唱道，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他都在表达着宽容，不论是对于爱情还是生命。不过就像李子恒既要打造小虎队也要为姜育恒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形容是，通常要劈成两半，一半是小虎队的青春，一半是姜育恒的沧桑。一个词曲人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丰富的情感，外人很难。

想象。1998年，李子恒为梅艳芳创作了《飘零》，这首歌很明显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曲风悠远典雅，歌词述说了一个飘零江湖女子的寂寞与无奈。今夜身在哪里好？好梦哪里找？终究发现情多是烦恼，却不得不在红尘里渐老。她在嗟叹人世，展现青春，豁达坦然，寂寞孤独中来回辗转。但是千禧年之后，李子恒的创作很快到了另一个境界，人文而佛性，转变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一早就埋藏在他的生命里。李子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后来是另外一种人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使他一次又一次踏上返途，越不容易回的家越是牵引着游子思乡的心。有志向又眷恋家乡的少年总是陷入纠结，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台北，因为这里有一片辽阔的天地等着他。那是1979年讲习班的最后一堂课，教官也不讲课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李子恒睡不着，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居然很像一首歌，于是一些句子一直在脑海里旋转。20-30天的时间，歌词出来了，曲子也完成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秋蝉》，是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可谓是一鸣惊人。1980年，《秋蝉》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刘文正唱过，费玉清唱过，小虎队、张清芳、杨钰莹都唱过。获奖对于李子恒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契机，让他从不喜欢的设计工作转跳到音乐行业。他在《秋蝉》里写道：“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逝匆匆，烟波林野意悠悠，我这薄衣过得残冬。”由此可见，他向来具有人文气质，歌词中还带有几分禅意，所以最初他不太认同商业音乐，觉得太流行难免庸俗，如果可以把通俗的跟文雅的结合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在李子恒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过度的缠绵哀怨，也极少看到你爱我我爱你的直白字眼。李子恒把自己的浪漫情怀写成了诗，做成了歌。2012年，他把融入骨髓的乡愁创作成了歌，一身月光红尘黄沙，一个踉跄半个世纪身段，一推开门阵阵陈年酒香，一个踉跄历史脚伤未曾好，耳边传来谁呀这么晚。这是李子恒的作品《回家》的歌词。在外的游子，年长的听者，一瞬间就要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简单的字句，浓浓的情意。李子恒说，回家他几乎从年初写到了年底，他想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想呈现在春运期间那些思乡人的心情，他想呈现的不仅仅是家乡和他的关系。在《回家》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有另一首惊艳的歌，狂歌当哭，倦诗当笑，萧萧潮生，古月今晨，严禁恨火，气愁从宽，沧海桑田，史诗寂寥，相逢切记莫言老。这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白龙吟》的歌词。相逢切记莫言老，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追梦的人不会老吗？有多少追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或许应该说，懂得如何追梦的人才不会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却鲜为人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正在陪伴你，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最开始呢是在网络当中直播被大家所知道，后来呢慢慢的学习成为了原创音乐人。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把你带回你小时候长大的那一座小桥边呢？请出暗杠，我是刘曼。

然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林忆莲的这首作品，它实际上是一首翻唱，但是每一次听你都会觉得林忆莲的演唱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会让你觉得那种慵懒，那种无赖，这种人生的状态实际上是林忆莲自己唱出来的，像是一首新的歌曲。听到林忆莲词不达意。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在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节目当中，梁老师有着出彩的表现，很多人都记住了他。在说唱歌手这个圈子里面，梁老师更擅长的是 New School Trap 风格，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英伦摇滚就非常的 New School。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 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

0: 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很多人认识接下来唱歌的张志成的时候，一直会记得哦，他是梁静茹的亲戚。实际上他本人也非常的有才华。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志成2019年的同名专辑，应该算是时隔2年之后推出的歌曲。之前他都经常唱的是一些深情的情歌，而在2019年那张专辑当中，他选取了跳跃活泼的快歌作为首播主打，而且呢歌名也很调皮。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我本来就很难搞》。

0: 不理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4: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

0: 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4: 接下来马上你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在很多年前你听过他主持的节目，听到孔令奇送上这首《老派恋情》，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果你喜欢这种节奏很适合跳舞的歌曲，来自于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我还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接下来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他在爱乐之城当中也有演出，请出传奇歌 John Legend Love Me Now。

过很多李尚安的歌，一直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愿意来倾听朋友心事的大姐姐。没有想到去到了 Live House 现场来看她演出的时候，她居然是一个扎着脏辫羞涩的小姑娘。听到李尚安，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本名叫做陈亦凡，算起来应该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了。他从4岁那年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小提琴、吉他，开始创作英文歌曲的时候，当时才14岁。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音乐人，特别是有名的歌手去组建乐队玩另外一种音乐路子，你想到的肯定是萧敬腾。那除此之外，其实戴佩妮也不错，他组了一个乐队，他当主唱，乐队的名称叫做佛跳墙。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吉他手宣明以及君豪，贝斯手奥迪，鼓手芊芊以及键盘手雅雅。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有很多歌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刺眼》唱的是他们对于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纪念，编排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音响够好的话，你能听到一种很现场的空间。

空间感，为什么？因为佛跳墙乐队大胆采用了一个 real time 同步录音的方式，用设备打造了一个让我们仿佛在现场的那种音乐感受。听听看，来自于戴佩妮的佛跳墙乐队送上的《刺眼》，别忘了这首歌的创作词曲也是来自于戴佩妮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美丽的梭罗河。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又很有年代感。吉他配合磁性的男声，感觉他是那么的自在。听歌有时候听的就是一种惬意，一种自在。如果有一首歌能够让你飞翔，那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你就跟着它飞吧。

是首似水流年里的伤逝，经历过的人都能懂得。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们需要纯净的声音，在忙碌又浮躁的生活里静下来，找到心灵的归处，是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事情。一面湖水，你听到其余的天籁歌唱。

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许巍笔下总是会出现旅途的场景，一份丽江的温暖。这一次换了一个人来演绎，黄婉婷，温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温暖是一种心灵的感受，也是一份我们所深深眷恋的感觉。当音乐用以温暖心灵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有没有一首歌陪伴你在慢慢的人生旅途上呢？有没有人对你说 I'm your little singer，

喜欢有味道的歌手，你听久了他的歌，你不免会想到很多。这首《然而》在岁月当中越来越有张力。我会在遥远的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我愿意你像鸟儿一样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孟薇带来一首《是这样吗》，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跟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面对面》，你的侧脸还埋在我不敢面对的昨天，细节不可变，说不出感觉的感觉。这是其中《面对面》的歌词，来自

和你描述过未来梦想的样子，你有着傻傻的表情和最憨实的笑，梦境一般如此爱你的我和爱我的你。那些个只能换来最后的疑问，究竟是我爱你比较深，还是那不过是梦一场？那英令人心碎的作品《梦醒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你是奉爱情为真理的人，你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爱情，投入并热切。你的每一场爱情，甜蜜与伤心，美好与残缺，都是认真的。同样是一首老歌，彭佳慧带来的《说真的》。

昔日之芳草原来只是消爱，是你承诺我，是你哄骗我，收起你那副爱情中的脸，我懒得看。陈慧琳洒脱的情歌，三秒钟，限时三秒，你讨厌的人要立即离开。

0: 实现。
1: 哀伤的月亮挂在天上，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头，迷失的我们摇摇晃晃，原来身边没有人，原来心上没有人。这种孤单影只的歌曲，好像是很多人一个孤单背影的诠释。萧亚轩伤感情歌的再现，没有人，也让我们认识了这把嗓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先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我不爱》。离开了你的我的现在，不知道自己还在等什么，没有了你，没有爱的存在。

终于你说你要离开我，你是为了我好，我宁可你不是为了我好，我只想你能够留在身边。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梁静茹轻轻唱起的《为我好》。

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和你一样的气味，在我的世界里，你是有优先权的，有你的呵护和关心，有你的优先权。蔡健雅带来的优先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24楼有些不解的歌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首失恋的歌曲？但是刘若英唱出来的时候，却只有淡淡的忧伤呢？更多的是伤心过后疼惜自己的那种心情。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Tank 的这首 Baby。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和工艺，肩带稳固。

0: 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心中那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那么多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其实往往都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可惜的就是，可能有太多的闪光时刻都被我们不经意间的忽略了。那孩子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所以呢，这一份被看见的渴望其实并不分年龄。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则轶事。学生见他庭院里落叶层层，想要帮忙清扫，他却拦住了，笑着说，我好不容易才挤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一个被允许留下的庭院，一份被温柔守护的闲情，何尝不是成年人心中的那个舞台呢？而在宜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为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地方，守护孩子们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报名详情，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希望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那在今天，我们也想陪着您在文字中听见生活自己的声音。朱光潜先生的那一片落叶映照出来的其实是一种从容。我们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个年纪，才可以拥有这个年纪独有的智慧和风景，而这与散文家梁实秋先生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都说人到中年最容易感到忙碌，身不由己，但是梁实秋却说，此时正是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那么如何让生活从容随心呢？今天节目就让梁实秋先生

0: 先生亲自的为您解一解这中年之祸。
1: 一夜入秋，暮然中年，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竟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抗拒没有用，岁月不饶人，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鲜明而有力，像是无道子的青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浮凑，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副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中年的心结于妙趣，来到中年才懂。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是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儿，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 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

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方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完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我觉得不妨可以再慢下来，让我们细细品味一番其中的滋味。他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一看，一串串小伙子正在往上爬。

鼻青脸肿的磕碰，如今讲起来都是带着笑。这大概就是中年才懂得释然。梁实秋还写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而这句话里的相当二字尤其耐人寻味，不是完全，不是彻底，而是相当。因为人生太复杂了，谁也不敢说完全看透了，自己太深邃，谁也不敢说了如指掌。但是到了中年，我们至少有了相当的把握，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值得较真，什么事得一笑而过，知道哪些人值得深交，哪些人礼貌疏远就够了。这种认识不是书本教给我们的，是岁月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他还说，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于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仔细想想，年轻时候的我们与其说是在生活，不如说是在奔命，为了生活，为了责任，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把自己活成了一只旋转的陀螺。那个时候的快乐往往是短暂的，消费式的快乐，买一件新衣服，吃一顿大餐，看一场电影，可能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中年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换一种活法，开始懂得真正的生活。也许只是读一本闲书的惬意，陪父母吃一顿饭的温暖，听一场雨的安宁。就像我们节目开始也说过，朱光潜先生舍不得扫去庭院里的落叶，为的就是那一份听雨声的心境。年轻的时候，我们大概会觉得嫌落叶碍事儿，恨不得一扫而光。但是到了中年，才懂得有些东西不必急着清理，有些时间也不必急着填满。留白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等待也是一种智慧。梁实秋也坦率地写到了中年的尴尬和无奈，额头刻上了横纹，头发搬了家，鬓角冒出几根白发，拔也拔不完，拔了还长。这些描写初读让人发笑，但是再读就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因为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他拿走了一些东西，也一定给予了一些东西。拿走了年轻的皮囊，给予的是内心的笃定，拿走了莽撞的勇气，给予的是沉着的判断，拿走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给予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所以他说，有些人到了中年反而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他们的生活就像隐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方烈，这才是中年该有的样子，而不是下坡路的开始，而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的起点。其实我们的日子也是一样，因为不必为逝去的青春叹息，每一个今天都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也不必为到来的衰老焦虑，因为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事。那刚才我们从梁实秋的文字里也读出了中年特有的从容与智慧，其实这种从容不只是大人才有资格拥有，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同样也藏着一种纯粹的美好，那就是他们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和表达欲。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些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理解世界的起点。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忙得来不及听完孩子的一句话，其实呢，给孩子一个被倾听的机会，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在宜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一个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地方。想要了解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可以拨打6862099我们的咨询电话。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让我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绿色宜

0: 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武陵山湖北野生动植物标本馆获评湖北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基地。近日，武陵山湖北野生动植物标本馆正式获批为湖北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基地。这一省字号招牌的落地，标志着这所藏身于鄂西山林之中的自然宝库，在生态安全与生态安全宣传教育领域迈上新台阶。武陵山湖北野生动植物标本馆位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余阳关镇，馆内设有植物、兽类、昆虫、模式标本、植被生态系统、真菌苔藓互动体验等展区，共收藏动植物标本50000多件，布展5000多件。不同于传统标本馆，这里将国家安全理念装进展厅，精心打造国家生物安全知识长廊、国家安全知识问答墙、生物安全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展示区等特色板块，通过历史警示案例回溯、沉浸式互动体验装置以及常态化自然研学实践活动，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标本，更能感到安全、悟到责任。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与社会公众超过10万人次，成为普及生态安全知识、传递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窗口。下一步，后河保护区将持续发挥自身自然资源优势，不断创新科普宣教手段，进一步擦亮生态宣教 IP， 持续强化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生物安全保障能力，为助力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筑牢区域生态安全防线贡献后核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7:31，我们先来一起关注路况。现在呢，我们先把目光看到屏幕上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如果临时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攀岩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汕头路的交界处，所以呢，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车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目前的排音情况还是有一点点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 CBD 的恒基国际的上空，并且呢，此时西宁二路辅路上的来车还是依旧比较多的，所以说请西宁二路辅路上我们西宁二路主路下车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请在这条路上进行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主路和辅路上来车。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呢，那您可要当心了，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排音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并且队尾一直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右转的入口这里，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呢，请您

看到城中大道，城中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方向呢，此刻的排印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一块巴黎香颂一系的门口，并且呢此时由于港窑路以及港窑路来车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在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也就是胜利三路方向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并且呢由于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道路施工，所以说道路还是比较狭窄的。

向，亦或者是往我们的颐和大院方向。此刻的排队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往我们颐和大院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多，车流量的密度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静待红绿灯即可，方便通行。但是呢，如果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金龙山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此时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大概要到

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此刻无论您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亦或者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过江时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风压力，并且呢您只需要在桥面上正常行驶即可方便快速的通过。但是要注意的是，您在如果在智喜大桥上，如果您过了智喜大桥，您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还要依旧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我们成都大道

0: 目前这一个时间段的各个学校的路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你看无论是我们的京东方学校的西宁校区，亦或者是我们的杨沙路小学，此刻的排行压力较于之前的几天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京东方学校西宁校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风路上，如果您是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从旭光路到成功大道的东段，这一小段呢，才是有比较严重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随着时间的增移，可能这方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一直到我们的7:50，可能我们的通行压力方可稍稍缓解一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周五，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别忘了，今天过了一天之后，明天依然还要上班。但是呢，
0: 你刚刚说这句话说的好严肃。
1: 是的，
0: 就是我好像差点都就都忘了说明天得上一个闹钟。

0: 哇，我不说大家可能都会忘记哦。
1: 主要是闹钟千万别忘了设，因为好多人这个工作日的闹钟是周一到周五，明天周六咱们早起的闹钟千万别忘了啊。
0: 对，但是呢阴天和多云这样的天气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啊。说到工作效率，那当然离不开我们的 AI 工具。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件全网都在刷，你我每天都可能用到的事儿，就是 AI 助手豆包正式推出付费会员了。
1: 确实这事儿一出来之后啊，无论是这个朋友圈里啊，短视频啊，还有这个网络热搜，就全在讨论。有的人就慌了，说哎，是不是以后除了这个豆包之外，我们用的其他的一些这个 AI 大数据的模型都得花钱了啊。还有人就疑惑说，这免费的用的好好的啊，为啥要付费呢？不过也有人支持说，只要好用啊，其实付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昨天呢我也看到了人民网也专门发了一篇锐评文章，定调这个事儿，说豆包付费哎，不是简单的说开始收钱了，而是可能整个国产大模型从过去免费烧钱走向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0: 而今天这一整段的早高峰，我们也不聊他们豆包复杂的技术，不聊难懂的行业术语，不聊宏观的经济，只站在咱们普通人通勤族打工人家长长辈的角度，把这件事儿彻底聊透，免费还在不在，付费到底值不值，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未来 AI 又会变得会更好用呢还是更难用呢？
1: 所以说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啊，豆包开始付费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很多人早上一起来就刷了第一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以后咱们连 AI 都用不起了，得充会员了啊。但是给大家先吃一颗最大的定心丸，是它的一些基础功能还是免费的，完全保留。日常使用可能只是使用基础功能的话，还是不会花到钱的啊。
0: 对，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你如果平时就是在豆包推出付费会员模式之后，如果你还是用平时用豆包聊天问问题查天气写那种小段的文案做简单的计划翻译啊，其实等等等等，包括给我们孩子讲题唱儿歌，这些呢还是最常用最基础的功能，依旧免费敞开着用，也不会因为付了费就把免费功能一刀切掉，也不会强制大家花钱。而且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豆包要付费了，所以我特意这篇整篇文稿都是用豆包来看看他，来协调一下，看看他的文稿中是否说会说自己以后付费是更安全啊，还是更好用啊？我要看他是怎么评价自己。
1: 你想看看豆包到底怎么评价自己这个收费的事儿啊？
0: 对，我想知道他怎么评价自己。
1: 所以他的这个评价整体来看了一下，这个文稿当中还是比较中立的啊。
0: 对，他也没有说自己是的，我们花钱了。
1: 是的，没说得强制让我花钱是吧？
0: 他还是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还是挺中立，
1: 还是很客观的。
0: 对，
1: 那其实大家就好奇了，那究竟付费的项目会是什么呢？它其实付费的是升级版、加强版、生产力版，就是给那些可能有更高需求的人准备的。
0: 对，
1: 比如说你每天会有大量的文案做 PPT 写报告的打工人，或者你是要做自媒体的拍视频写脚本做封面的这个创作者，亦或是你是要处理那种长文档读大文件总结重点的这个学生还有职场人，包括你可能还会做一些创意类的这个文生图啊，或者做设计啊，可能对于这种更加稳定更快不排队的这种高清输出的人有要求的话，可能付费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一些。
0: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后的豆包它是日常轻松用免费其实完全够了，但是呢干活靠它赚收益，其实我们这才要需要考虑付费。
1: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呀，豆包要收费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在使用这些 AI 工具呢？因为这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第一反应啊，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啊，就跟以前一样，咱们以前喜欢百度一下啊你就知道，但是现在咱们就是 AI 一下你就知道了，有时候你可能把它当做一个你的小助理小助手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可能对大家来说呢，会觉得一听到要收钱了，要收费了啊，就会有点紧张了，说啊，那这个收费了，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免费用了啊？可能基础功能咱还是可以免费用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更高需求的 AI 需要帮你来完成的事呢，可能买个会员会更轻松一些。所以关于这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互动留言。来看到一则最新的 个事故提醒啊，是我们的一位微信听友这个欢小欢就说到了中南路南山月正门口发生了这个车辆碰撞的事故啊，感谢他发来的及时录。

况提醒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说到的是中南路南山月门口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小区正门口的话呢，那就是往这个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南山月小区正门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分享。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烫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7:4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大道沿线。之前有说到了，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啊，目前压力还是有一些偏大的。目前这个路段上呢，除了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有流量比较大以外，从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来汇聚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在高架桥下也是有排长队的情况发生啊，包括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是经由中南路啊、城东大道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目前这一段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东风路口，所以说刚刚到宜化巴黎相送小区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车流量比较大，包括通行速度目前整体也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而城东大道目前我们再往中南路啊，往东站这个方向来走一走，看一看。中南路口呢，目前是从中南路出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其实看起来车流量不大，但是更大的这个车流量呢，是集中在中南路的月湾路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是正值一个上学的高峰期，月湾路小学门口的双向目前是有滞留情况的。包括如果说您是从月湾路这个出来的车辆啊，要往中南路方向通行，从月湾路隧道这边出来，经由月湾路往中南路，目前整体在这个丁字路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也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在十多分钟之前啊，我们有听友提到了，说是在南山月小区门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相信这个事故其实是对这个路段上往三峡大道啊，往菊香大道这个方向通行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造成目前除了上学高峰会导致这个路段上车流量比较大以外，那事故方面呢也是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得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继续还要和大家来往合一路这个方向来看一看啊，在往合一路方向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此刻经过到中南一路附近，还有中南二路附近的时候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主要可能在中南二路附近压力会更集中一些，因为中南二路这边呢有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分校，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口啊，都会出现一些排行情况。与此同时，如果说您经过到中南二路之后往金龙路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这一段在这个望春山这个附近也是会出现一些排行啊，这个路段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而合一路上呢，目前也是从金龙路啊要往合一路，也就是金龙路上从城东大道要往合一路这一段呢，目前压力会有点大。而田家炳中小学门口可能这个排行的情况呢有所缓解啊，目前更多的这个压力呢是在学校对面啊。如果说您从三峡大道下匝道之后呢，经由合一路要往金龙路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呢，学校对面的这个车道上可能排行车辆会更多一些。再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啊，早间呢，今天早上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偏大的，但是整体呢是在城东大道桥面上方才开始出现一些排行和滞留，包括可能刚刚到茶园小区这个地方的位置啊，今天早间整体反方向过江的车流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无论此刻是在智喜桥桥面上方，还是过桥之后呢，在科技高中桥面上方，一直要往上海春天大厦这个方向，整体桥面上的交通压力呢，目前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和分享。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风，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7: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呀，是豆包开始收费了啊，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其实豆包呢，真的现在是成了咱们普通人使用效率或者使用率比较高，或者是比较贴近咱们生活的 AI 助手，可能它更像是你手机上的一个百度百科啊，或者是他你手机上的一个小助理。你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都会问他，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啊吃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这会儿身体有一些什么不适，我都会问他。但不过他会告诉我啊，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但是会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可能能够心里有底，或者是心中有数吧。包括之前有同事说到了，他在买榴莲的时候都会拍一张图发给豆包，说豆包哪个榴莲开出来这个果房会更多一些，会更干包一点，豆包都会回答他。
2: 现在我们已经把生活中有80%的烦恼都已经抛给豆包了，让他帮我们解决，其实挺好的。
1: 但其实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别人说啊，如果说你一直给这些大数据模型投喂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种可能没有参考性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无聊的聊天的话呢，它可能一方面是在消耗，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这个大数据的算法它是有消耗的，无论是它这个资源的消耗还是它整个平台的这种消耗啊。所以说有人说到收费也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觉得赞成收费的。他说可以区分开来，让它的这个大数据模型可能通过收费的方式能够运行的更加平稳啊。这是赞成收费的，但也有不赞成收费，就觉得哎，你收费之后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还是只是说你收费只是单纯的把我以前的那个这个收费方式以前用的东西你给我加了个钱，需要让我来支付，但是其实你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啊。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
2: 是的，但是呢，我们人民网就在昨天的评论里面第一句话就点名了，就是豆包它推出付费模式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说它其实已经给我们定掉了基调，就是我们以后的这种AI 的这种模型啊，包括这种应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要从免费的转向付费的收费。而这种转向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不好，而是呢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探索，不是说以后所有的 AI 都必须要收费，都走一样的路。
1: 其实行业里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就是 AI 到底要不要收费，或者是收费是不是它唯一的一个出路呢？会不会有别的商业模式呢？目前其实也没有一个一定之规，因为现在说要开始收费的也只有这样一个平台。你看瑞安就说到了豆包要收费了，那就用元宝吧。啊，还有人说到了坚决不当这一波韭菜啊。所以对于要收费这个事儿，大家其实也不用恐慌，也不是说收费时代突然而来，而是说可能要开始学着自己走路了。我们作为用户呢，可能就关心的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我免费使用受不受影响啊；第二个，付费之后服务会不会变得更好啊；第三个，就是未来 AI 会不会让我更省心、更安全、更靠谱呢？这是我们使用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比较在意的三点吧。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豆包开始收费了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的相关的知识。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挑战呢，我们的662-105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已经是开通了，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其实说到这个民法典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生活里面真的是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比如说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包括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消费维权，职场用工，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呢，其实您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住权益。所以今天关于民法典的啊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包括一些我们的互动问答，都可以在这个大家这个电话互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普及。所以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拨打。

0: 而且呢，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答题的方式呢，把大家对于这个民法典当中一些知识点啊，给大家普及开来，用这种最通俗最直白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讲清这些晦涩的法条。
1: 没错，662-1059，我们的电话已经有人打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
2: 你好，我是。
0: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我现在姓邓。
0: 邓先生是吗？
2: 郑先生
0: 不好意思，电话有点不清楚。这个稍后我们要进行这个答题互动，我们的答题规则您都清楚吧？
2: 清楚啊，
0: 平时可能只是听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所以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不要观望啊，我们的题目真的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那下面这道是单选题，请郑先生听好题了。
1: 小王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把自己位于某小区12楼的商品房改成了民宿，可以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您的选择啊、不可以，对。太斩钉截铁了。
0: 是的。怎么回答的这么这个肯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房子我想干嘛就干嘛啊，这个我不用告诉别人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恭喜郑先生啊！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取得联系，和您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您的参与，
1: 恭喜您。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1: 好的，我们的答题依旧还在继续，662-1059，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又打进来了一个，我们来听一听。喂，您好。
3: 喂，好。
1: 您好，请问怎么称呼？
3: 王。
0: 王女士是吗？
3: 对。
0: 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啊，可能题干有点长，您得仔细听题了。
1: 是的，选项有点长，就是下面的选项中哪些归业主共有 ？A. 建筑区划内的物业服务用房 ，B.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除了城镇的公共道路 ，C.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就是除了城镇公共绿地或民事属于个人的绿地 ，D 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
3: ？A 是什么？听
1: 出来 ？A 是建筑区划内的物业服务用房。
3: 那应该是 A、B、C、D。
1: 对 ABCD，
0: 恭喜您啊！
1: 您怎么还在 A 选项有疑惑呢？
0: 不是，因为 A 念的实在是太久了，你念到 D 的时候，A 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有点想不起来了啊。确实，它全是这个建筑区划内的一些公共的一些用地啊，这个是归我们的业主共有的。感谢你的参与，也恭喜你答题正确。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谢谢你，王女士。好的，拜拜。可能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跟大家在线上有过多的这个聊天啊，因为我们还有三个名额，还有三道题在等待着大家，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好，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